你不要听他的鬼话，叫他把我活活打死，我不怕牺牲。建梅同志，我相信你，你是党的好儿女。马英这激昂的喊着，你也是我最敬爱的人，马英同志。为了党，我牺牲在所不辞。同志们，同志们，不要听他的，他是个狗汉奸。同志们，你们不要下来。苏建梅就这样牺牲了，丧命在杨百顺杨的王八之手。马英再也忍不住了，给我打呀！这几个伪军呢，你就跑了。这天色到现在终于黑下来，小楼外横三竖四摆了一片伪军的尸体，众人赶紧去找，就是把这个苏建梅赶紧给抱回来。众人一看苏建梅也完了，也牺牲了，无不落泪。只有在小楼底下把苏建梅是就地掩埋呀、啊！哎呀，各位同志，跟我冲啊冲！就这样把敌人打散，马英又驻守在大王庄这小楼之上，思念着建梅的点点滴滴。放下他们，咱不说，再说赵振江。赵振江啊，他呀也跑了，跑了之后跟小李，结果往前一看啊，到了哪儿了？到了萧家镇。萧家镇这一带好几处都是火光，周边这敌人放着火，仍然是燃烧着，估计已经入夜不久了。决定沿着青阳江朝南爬出敌人的包围圈，或许还能追上大队。想着想着，王琦一挪身，就觉得浑身有点难受，但是还得咬着牙，咬着牙往前爬，往前爬，往前爬，终于爬出去了。爬到沟里之后，他和小李都觉着浑身上下全是干沙，再也动弹不得了，又引住。就这样，第二天，两个人的一个妇女会的主任，姓常，叫常云秀，他急忙，咱说过，前文书救这姑娘，也救过马英，这回又把他俩给救了。哎呀，就问马英的情况，他就介绍铁壁合围，县大队打散，干部死的死，伤的伤，牺牲的牺牲，我们两个人好不容易这才逃出险境，赶紧弄药吧。常云秀和他爹就开始给他们弄药，弄药就开始保住他和小李的性命，自不必说。哎呀，再说这常大爷从这修炮楼挨了打，进步多了，他们家里也常住伤员，云秀又把他们俩转到家里去住。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们的性命是保住了。赵振江长出一口气，小李也长出一口气。云秀此时跟他爹就讲这些事儿，大家无不高兴啊。正在此时，突然听得村外响起机关枪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伪军呢，拖着枪，哎呀，在这放枪打枪。那么究竟怎么回事呢？云秀一想，莫非正规军来了？兴奋呐、啊！如果真是这样也行。赵振江也把手榴弹也都准备好了，小李把盒子枪也端起来。没想到来的人是谁呀、啊？是胡二皮。胡二皮一看他们抓八路，带了能有十几个人，结果让小李。

0: 你和赵振江啪啪啪啪来至门口，把他们都给打死了，然后用手榴弹炸，啪啪正打之时，李超东带着分区部队突然而来，鼓楼发觉了，开始往那里云动。云动就这样动着动着，为避免敌人的主力部队接触，李超东就下令连夜向南转移。那么以5个小时时间走了70里路，天明来到这儿，正好帮忙和赵振江兵合一处将打。
1: 我也是革命战士，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党和队伍。
0: 赵振江听这话心里高兴，那你救过谁？我救过马英啊，所以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哎呀，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翻回头来再说大王庄的马英，他们打胜之后，慢慢摸，慢慢摸，设法和这些伪军鬼子要拼命到底。没想到这时候陈宝义也来了。马英想起来当年在老槐树上那曾经救过此人，今儿个怎么他来了？别人来行，他可是汉奸，莫非他奉了杨百顺之命？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金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B 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幺。

出租信息：二实验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说说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心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

0: 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黑土地一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罗士信要起兵攻打洛阳，史大奈怎么拦也拦不住。最后罗士信呢急了，史大奈一看实在是拦不住了，心说话呀，看来我必须拿出杀手锏了。罗总管呀，不是我史大奈要阻挡你去刺杀，其实啊，这是胡。

0: 皇上，他老人家的意思，我李兴乾呢，皇上说了，北方战事未完，只要咱们把这郑军赶出新安，就达到了此行目的。你要是不信，你来看，我这里有皇上手谕，我给你宣读宣读，如何呀？喂，罗士信一听，这是皇上李渊的意思。 军令难违呀，没办法，把大手一摆，你呀也甭念了，就这么地吧，就这么地了，只好作罢。但是罗士信呢，这口气出不来呀，心说话，洛阳城近在咫尺，这郑军被我打成这样，我军气势正旺啊，如果乘胜追击。 一举就有可能拿下洛阳，哎，这皇上怎么就不让我去做呢？不行，我呀，我得亲笔向皇上奏表。你不是担心我兵马少吗？干脆呀，您呢再给我派10万兵马，这样一来，我兵精粮足，好给你拿下洛阳。于是罗士信呢。 就写了一份奏表，是上送长安，要求皇上李渊再派雄兵10万以谋洛阳。史大奈呢，知道这罗士信不甘心，也悄悄的写上了一封密奏，派人也送往长安交给李渊。这么一来，李渊接连收到了罗士信和史大奈的2封奏表。 打开一看是大吃一惊啊，赶紧的在武德殿召集群臣，跟大家伙商量，把这2封奏表给大家看完了，然后问大家：各位，罗士信上表请战，庸则庸矣，但是啊，事与计较，请众爱卿商讨一下。现在咱们去攻打王世充。
1: 事实急吗？啊！他一问这话，萧雨先出了班了。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哦，
0: 小郎，说说你的意思。是，陛下，请想，秦王北征未归，京城兵马捉襟见肘，连续征战实在困难。 臣看这王世充他的野心呐，并不算太大。我认为这王世充想打咱们，哼，估计现在还没有这个心呢。哎，就算他发兵攻打咱们，咱们有潼关天险可以阻挡，也可保一时无虞呀。所以呢，臣以为不如休兵一段时间，等到咱们恢复元气，再做计较。
1: 老臣附议，这裴寂也赶紧也出来了，他也附议，他认为萧雨的话跟他一样。嗯，德仪，你看呢？冯伦、冯德仪一听皇上问话，也赶紧出了班列啊。陛下，这冯德仪呀，同样作为两朝大臣，他不像这萧雨似的。 萧雨耿直于亮，冯德仪这家伙呀，可以说是老奸巨猾，脑灵眼活，善于猜度皇上心理。刚才这萧雨滔滔不绝，在这嘚啵嘚嘚啵嘚，冯德仪呢，就站在旁边偷眼观瞧，低头沉思。他一琢磨，李渊。 既然认为罗士信失于计较，还当着满朝文武询问大家，这就说明啊，李渊心里头很活泛。那么现在秦王捷报已经传来了，北方已定了，刘武周被打垮了。那么对长安来说。

还是不占，自己都对。你看，要么说老奸巨猾啊，首鼠两端呢，就这么破之。就见唐高祖李渊端坐在龙椅之上，听见这群臣意见相左，有主战的，有主不战的。李渊呢，意识也并不发言，把俩眼一眯，就看着左边的那个立柱在那里沉思，也不知心里头想什么玩意儿。那就在这个时候，太子李建成说话了。李建成啊，立在右边，右边第一位。听完这屈突通说完，赶紧转身面向李渊：“父皇，儿臣也觉得咱们现在应该攻打洛阳。”哦，李渊把眼睛睁开了：“大郎，你什么意思啊？”“啊，父皇，这些天呢，儿臣阅览了很多新安来的奏报，罗士信虽然急了一些，但是可见其全权报国之心。现在二弟北伐辛苦，我想啊，让二弟休息一段时间，儿臣愿提兵攻打洛阳，把洛阳为父皇拿下。”哦，李渊一听李建成说的呀，呵，这雄赳赳气昂昂啊。李渊又看了看李建成身旁站着的李元吉：“四郎，这是太子的意思，你意下如何呢？”啊，这李元吉呀，晃着膀子也出班了：“父王，儿臣愿随太子东征，我愿意跟我大哥去。什么洛阳、王世充啊，到那里我哥俩把他拿下。”啊，这李元吉呀，这口气不小啊。这位说了，李建成、李元吉为什么都主战呢？为什么都想领兵去打洛阳呢？这里头啊有原因。李世民这一次大破刘武周，这个消息传过来，李元吉在长安听到这个捷报，别人都高兴，李元吉心里头不是滋味。因为这些年李渊在军事上倚重李世民，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是很明显的事情。只要打仗都靠李世民，而且只要让秦王去打，肯定最终结果全是捷报，都能打赢。哎呀，平常啊，李渊人前背后没少了夸奖李世民的，言谈举止都有身为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儿子而自豪。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李渊每天可以说在朝堂之上，那都得把这李世民挂在嘴边，动不动就夸奖一番，动不动就褒扬一番，文武群臣也是屡屡附和呀。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褒奖的对，夸奖的对，人家秦王李世民确实有这个能耐，确实值得夸奖。那不光是朝堂之上，长安城、大唐境内那些老百姓们到那里，你打听打听，街谈巷议，老百姓也都是在那里挑大拇哥颂扬秦王英武。那到军队里头就甭提了，士兵们一提起秦王，哎呦，心中偶像啊，99%的士兵都是秦王的粉丝，都希望能够有朝一日跟随秦王征战，能够亲自在秦王麾下效劳，作为他们的荣耀啊。李建成身为太子，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但这位四爷李元吉却深恶痛绝呀。他为什么那么恨呢？直接原因呢，是觉得自己的脸被李世民狠狠地打了眼雷子。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因为自己把这兵州给丢了，但这个兵州让自己丢了之后，却让这一个跟自己不贴心的、不友好的二哥又给夺回来了。这么一下子对比太鲜明了，你丢城人夺城啊，你丢地人夺地，

显得你无能，人家太有能耐了吗？所以呢，李元吉对李世民打胜仗，不但不高兴，反倒是心里头酸溜溜的，苦不拉几的，哎呀，像打了五味瓶似的，反正是不高兴啊，经常的在大哥李建成面前游说着李建成啊，说大哥呀，你看现在二郎吧，呵，这鼻子呀能挑到天上去，现在可不可一试了？不就是连胜两次吗？啊，又打了什么薛仁杲，又打了刘武周，这下子呀，别人都把他捧上天了。等到这一次他再回来，你看吧，他更加趾高气扬了。哎，大哥，您瞧见没有？现在呀，就连他那秦王的府属都自觉的高人一等啊。要是再这么发展下去，嘿，恐怕呀，他连您也不放在眼里喽。开始啊，太子李建成不以为然呐。哎，那有什么呢？咱们在京城辅佐朝廷，二郎出外定边，都是为父皇出力。四弟啊，我看你啊，对二郎有些偏见，不要整天里把人给想歪了啊。什么？李元吉一听，我想歪了？哎，大哥，您等着瞧吧，等您知道他的意图之时，恐怕那个时候为时已晚了。我告诉你，您知道吗？我这二哥李世民的手下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人呢，每到一地他不要金子银子，他干嘛呢？他专门的在那个地方收揽人才，搜罗图籍呀。这手底下的猛将那就不用说了，咱这朝廷当中一大半的大臣都与我二哥交好啊。大哥，您琢磨琢磨，我二哥作为一个藩王，他弄这些名堂，收那么多人才，收那么多徒籍，他干什么呀？他图什么呀？啊，大哥，不用小弟再往深的地方说了吧，啊，我就有一言提醒大哥呀，要是再有出外征战的事儿，别再让他再揽了。他又没有三头六臂，不就是手下有兵有将吗？这手下只要那兵将给谁，谁都能打胜仗，给您，您照样能够打胜仗，是不是？他会打，咱不会打吗？啊，大哥，您身为太子，打天下这么多的功劳，您不能让给别人呢。您让给了别人，您身上没有功劳，未来您是太子，谁还服您呢？啊，所以啊，再有打仗的事儿，您一定给抓住啊。这李元吉老在李建成面前说这些话，开始李建成啊没有在意，但驾不了多说呀。李建成那也不傻呀，回到府上细细琢磨，四弟言之有理呀。所以有一次啊，就对李元吉说了，说这样吧，再有打仗的事情，我恳请父王让咱们哥俩去走一趟。哎，这就对了。这哥俩呀，在私底下商量完毕之后，所以呢，今天朝堂之上才有李建成主动请缨这么一出。李渊一看太子和四郎都主动请缨要攻打洛阳，李渊呢又沉思片刻呀，因为打洛阳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刚刚平定刘武周，确实啊气势挺旺，但是呢损失也不小啊，这东晋中原这场战役可不小啊，这场战役的主帅那一定要慎之又慎，派别人去，李渊心里头啊还是不放心的，沉思片刻下定决心了。燕红啊，臣在。温大牙赶紧的出班，燕红你来拟旨，下两道旨

收二郎为东征元帅，让他不用回长安了，直接领兵率队直奔新安。四郎，劝请你们呢，再带十万兵马前去与二郎和罗士信会合。小郎，奉爱请你们呢，也随军参战军机。洛阳一战决定我国国事，大家务必谨慎。还有，授印开山为吏部尚书，让他与平阳公主一同回长安吧。啊，红颜啊，朕说的有些乱，就按照这个意思去拟旨。父皇，太子李建成一听没自己事儿了，我啊，太子啊，你不能出京啊，你还要在京帮朕理事，这里的担子也不轻啊，攻打洛阳的事就交给你二弟吧。是，李建成心里头不高兴，但嘴上不能说呀，一看父亲没有答应自己的请求，是颇感失落呀。那这边李渊派李世民攻打洛阳，另外一边呢，李渊又写了一封信，派使者去面呈夏王窦建德，干嘛呢？要与窦建德握手言和。这一招啊，就叫做远交近攻。这个窦建德自打占了黎阳，李商福跟徐世绩两个人谋定要找机会呀干这窦建德，结果呢，两个人刚商定，这个李商福啊等不及了，起兵来攻，攻打窦建德，很快的就被窦建德给平复了。这么一来，徐世绩在那里待不住了，慌不择路就逃到了长安。咱们前文书也说过，但是把老父亲徐盖就扔给窦建德了。这窦建德手底下人呢，大多数都劝窦建德干脆把这个徐盖给杀了得了，但窦建德这个人呢非常仁义，就说了，说世纪呀，原来就是唐臣，被我所掳，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之有啊，就把徐盖和李神通、魏征都软禁在一起了。这个窦建德这个人真不错，农民出身，平常礼贤下士，勤俭节约，颇得老百姓拥戴呀，那在其治下是口碑甚好啊。这么一下子又攻破了聊城、黎阳，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当时这河南株洲县分属唐政所管，地方偏远的还处于三不管的局面。这窦建德呢，就听从手底下的谋士叫凌静，这个凌静呢给他建议，就想渡黄河向南扩大自己的地盘。刚想起兵，哎，突然间从都城明州传来消息了，说幽州李毅率领铁骑南下，已经攻破了衡水，直逼明州。这下窦建德是大吃一惊啊。李毅是谁呀？李毅呀，原名罗毅。您听这个名字，罗毅，《隋唐演义》里头罗成他爹北平王罗毅对花枪的那位，他的原型就历史上的这名罗毅。这罗毅在隋炀帝的时候为隋朝的五奔郎将，战乱之时，罗毅起兵于涿郡，号称拥兵十万，自称幽州总管，手底下一有兵就成了一方势力了。宇文化及和窦建德都曾经先后招降他，但是罗毅啊不耻为伍。罗毅认为这宇文化及呀是杀弟之贼，这种不忠不义之人我能投奔吗？窦建德你又算什么东西？你不就是个泥腿子农民吗？啊，让我想你，哎，做梦去吧。他对这两个人呢是不予理睬。这涿州那是隋朝征东的粮草基地，城池坚固难以攻破，
所以他不想宇文化及和窦建德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而就在这个时候，李渊派人来见罗毅，说如果你能归大唐，立马封你做燕王。唐高祖李渊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幽州。这封书信呢，写的措辞虔诚啊，交给这罗毅，告诉罗毅呀，说您只要愿意归顺我大唐，我就封你做燕王，而且你的军队不受中央调度，也就是说把你那个地方划成特别行政区，只要你接受一个中国一个大唐就成呀。罗毅接书之后思前想后，觉得这个李渊呐势力日大，而且占据长安，建有正统雏形啊，看来日后啊，这整个天下估摸被灭的就得是自己呀。那王世充也好，宇文化及也罢，窦建德也罢，这些人呢都没有王者的气象，看现在天下局势，也只有这李渊有王者之相。另外人家李渊的出身也好啊，人家怎么说是士族出身，那比那泥腿子要强盛百倍呀。咱不止一次说过，在那个时候大家眼睛里头这个士族观念还是非常重的。这窦建德按说论才能论品德，那可以说都是一代明君，他为什么最后没能得到天下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出身地位不行，是个泥腿子农民，出生时代出生错了，要是出生到元末明初，估摸着就没有朱元璋的事儿了，那他就得称皇帝。可谁让他生活在隋朝末年呢？他的出身没办法跟李渊相比呀，所以罗毅思前想后，最终是举地降唐，归顺大唐了，派人给李渊送去回信。哎呀，没把李渊高兴死啊！看到来信后是龙颜大悦呀，啊，重赏来使，颁两箱金子给他，高兴嘛，而且封罗毅为燕郡公，赐李姓，跟赐那徐世绩一样，你呀甭姓罗了，从此之后你姓李吧。所以这个罗毅呀，打现在开始被称之为李。那这个时候呢，窦建德正在进攻黎阳，徐世绩那方面非常吃紧呢。李渊马上就召李毅兴兵骚扰窦建德的后方，为这个徐世绩做援兵。李毅接到诏书之后，马上整兵50,000，是挥师南下。大马蹄子没出数日，就攻心说话：“李毅呀，李毅，这块臭狗皮膏药啊，算是给我坑着了，给我贴归还土地。从此之后，咱们唐夏两家为一家，共同握手言和，你看如何？”窦建德看完这李渊给的信，这窦建德一时之间也拿不定主意呀，就把这李渊的书信让大家伙传阅，召集了文武商议啊，看看吧。这李渊呢来信呢，愿意霸占沿河，而且呢还把咱们被那李毅夺去的土地再归还过来。我的意思呢，我觉得呀，咱在这里跟李毅耗的时间太长了，既然愿意和，我亦答应他，你们以为如何呢？有很多人呢都赞成和，唯独大将王福宝蹦出来了，陛下不可。这一嗓子呀，当时吓怕5个，怎么那么大嗓门啊？一看是王福宝，知道这位呀性如烈火呀。就见王福宝啊，
眉毛拧着。

睛一瞪着：“陛下呀，李毅这个小子呀，素来强悍，而且傲视我朝。现在两军相持，您别忘了，李毅他那幽州地方地势狭窄，哪有我朝复原广大呀？我看呢，再过一段时间，这个李毅肯定支持不下去了。到那个时候，咱们不但能够堵在李渊县这个局势上，也得这么做。但是，是不是李渊有这个韬光养晦的计策，咱们就不同意双方握手言和了呢？臣以为呀，也不尽然呐。陛下呀，您看这李渊求和条件非常优厚，臣的意思呀，不妨咱们呢先答应他，静观其变，看一看这天下大势如何走向。这个李毅呀，素来骁勇，再加上李毅粮食非常多，城池又坚固，咱们如果不求和，就在这里跟着李毅耗，臣以为耗上个一年半载，未必能够把这李毅给耗下去。所以李毅这边，咱们急切不能下呀。再说兵州那里，听说刘武周连吃败仗，潞州、浩州一直有唐将据守啊。如果咱们坚持与李渊为敌，这唐军在兵出分进前来加攻，到那个时候将陷咱们于很不利的境地，所以还请陛下三思啊。林静这番话说到了窦建德的心坎里了。对，林爱卿此言甚合孤意啊，朕愿意答应李渊言和的建议。这窦建德呀，啊，答应和了，马上复书送到长安。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呀，这窦建德呀，那不愧是劳动人民呢，怎么这个心眼儿啊，哎，很实在。为了表示自己诚意，自己手里头不还抓着很多的唐将吗？哎，干脆呀，把李神通啊、魏征啊，还有那李世济，也就是徐世济他父亲徐干，通通的派人送到长安，那一路上照顾的无微不至啊。哎呀，可惜呀，在那个时候实在人吃亏呀，窦建德这一下子就中了李渊之计了。想当初这李渊对付薛仁杲的时候，那就听从了房玄龄的建议，主动与李轨修好，采取了一个远交近攻，分裂李轨和薛仁杲。等到解决了薛仁杲之后，这李渊又采用分化策略，把李轨势力散于无形。那再往南就进入了雀鼠谷了。大军一到雀鼠谷内一看呢，这谷里头树木丛茂，鸟鸣虫叫，天上一丝风都没有。哎呀，好一个僻静之所呀。李世民一边带领众人在谷里头走，一边就想起了当初进入雀鼠谷来的时候那种紧张困顿的情景啊。哎呀，想想是恍若隔世啊。现在呢，自己成了得胜之师了，那再走入谷中，哎呀，又是一番情景啊。所以众人呐是指指点点，一片欢愉呀。这原来的唐军旧部他们高兴了，但是尉迟敬德所率领的那8000人也在这队列当中啊。听到这唐军旧部大声笑谈来时的战事，想想当时人家是胜利者，自己呢是战败者，是当时的反面主角，哎呀，这8000人呐，这心里头的滋味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吧，一时难辨。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自打在美良川一场大战之后，两个人呢是惺惺相惜呀。尉迟敬德投唐之后，那秦叔宝跟尉迟敬德的关系更是亲上加亲。那么今天呢，两个人是并马而行啊。

0: 秦叔宝在马上也回想起当时的一日八阵艰难出苦的情景，是百感交集呀。看了看尉迟敬德就说了，敬德呀，
1: 哦，叔宝哥哥，
0: 当时秦王和我们又饥又饿，你当时要是在这里布置上10000弓弩手，恐怕我们当时啊就得全军覆没呀。那为什么宋金刚啊，还有你们当时就派了一些小股部队不痛不痒的过来，一天打了我们8回，全让我们给打垮了，为什么这么做呢？嗨，尉迟敬德一摇黑脑袋呀，
1: 别提了，
0: 我和荀相兄在离石谷败给秦王之后，宋金刚啊火冒三丈，不再看重我们了。他呢要亲你当时啊，要是听秦王之言赶紧下马归降，何必后来还打仗啊。你呀，你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嘿，尉迟敬德一听一条眉毛，看了看程咬金，
1: 我告诉你青面贼，
0: 你呀不也是降了又降吗？啊，说这话还轮不上你来多嘴。嘿，程咬金一晃大蓝脑袋，那毕竟还是俺老程先入为主吧。再说了，我们那叫降吗？我们那叫投奔，我们敬仰秦王的英明，所以从王世充那里直接过来了。你没听人说吗？三马归堂，我们就是归堂的，你呢，你是投降的，而且是被俺老程给睡降的，对不对？对不对啊？你别瞪眼，你瞪眼也是如此。要不是俺程咬金爬到城门楼上，你能够降吗？嘿，估摸着呀，早把这城给打破了，你呀就成黑灰了。所以黑子，你呀，你别不服气啊！以后我告诉你，你呀得多听俺老程的话，多，我看你是欺软怕硬啊啊！哎，还说叔宝哥哥有长兄之风，不用打，甘拜下风，你打得过吗你啊？俺家叔宝哥哥根本的就没把你的大老黑放在眼里，根本就不跟你交手，且你还想交手，你都不配，你连我老程你还不如呢，还想打我叔宝哥哥啊？是不是叔宝哥哥？哎，秦叔宝一听乐了，我说志杰呀，你说你这个挑拨离间的水平也太次了吧，让人一听就明白了你的心意了啊。哦，大家伙全乐了。嗨，不说不笑不热闹嘛，就是这青面贼呀啊，好本事全仗着嘴呀。哦，大家伙又乐了。你看人家这几位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这一路上哎呀特别的有趣儿。没想到尉迟敬德归顺大唐之后这么快就融入了这个集体当中了，但比起尉迟敬德来，那位荀相就显得落落寡欢了。这秦王李世民对着尉迟敬德可以说是轻言有加呀。尉迟敬德一投唐之后，这李世民就授给尉迟敬德为右一府统军，但一直没有明确这荀相的职务，非常失落。再加上这荀相啊平常也不合群，跟大家伙也不说也不笑，你不主动找人家，人家也不主动找你，所以弄得荀相看到的尉迟敬德跟这些将领有说有笑，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这按下荀相不说，2天之后大军就经过了晋州，到达了百壁。在他们到达百壁之前，李渊的圣旨已经到达这里了，殷开山、李婉娘、柴少等人已经在此驻扎。早前几日殷开山呢就令人准备粮草，收拾房屋，做好迎接李世民的准备。这天大军一入城，诸事完毕，这殷开山就让马三宝负责安排人马入住。这马三宝把别的人马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唯独就漏下一拨人马没给安置，而这拨人马又恰是荀相所率领的8000兵马。

这正是安排不当引君乱，疑似疏忽惹祸端。李世民大军来到百壁，李婉娘、柴少是出城迎接呀。见面之后，姐弟俩是非常高兴啊，尤其是做姐姐的李婉娘啊，拍着兄弟的手是一个劲的夸呀：“二郎啊，我的好兄弟，这一场仗啊，你火速逐北，给自己可创下了一个大好的名头啊。你这人还没有来呢，你那个秦王破阵乐都已经传唱到我这里来了。”哦，李世民虽然说这语调平淡，但是神情当中啊，也掩饰不住那个得意呀。好啊，那是军中闲人无聊之作，姐，这能当真吗？哎，柴少在旁边插话了，说怎么不能当真呢？咱们就看一下历来将帅吧，又有几个人能获此殊荣呢？顶多个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这两首歌呀，一首矫情，是一曲没落呀。汉武帝扬鞭绝狱，时人叹之，穷兵黩武，没有人赞其武功的。二郎啊，这些曲子哪一首能够与这秦王破阵乐相比呀？我告诉你二郎，我听这个曲子我连听了三遍，真好啊。一家人说说笑笑，这李世民就被姐姐李婉娘带到了房内。进了屋之后，这李婉娘啊，把外罩的团花皂绢铠甲给脱了，换上了一件短袖小衣，下身呢穿着紧身长裙。哟，这一换这个衣服啊，李世民惊异的发现姐姐肚子大了。这一问，这才知道李婉娘啊怀孕了。这个李婉娘啊，已经为这柴少生下一女，这一次就属于二胎了。哎呦，李世民一看乐了，扭过头来看看姐夫柴少：“四长兄啊，我得恭喜你啊，没想到啊，在此戎马之际，佳姐还会忙里偷闲呢。”李婉娘当时扑哧一下乐了，点指李世民呐：“二郎啊，你再给我贫，小心我撕烂你的油嘴。”哎，李婉娘说完呢，又轻声的叹了口气。谁想到啊，就有了身子了。当初啊，还是殷开山多嘴，告诉了父皇。这一次圣旨里头专门嘱咐我要回转长安静养。现在正是打仗的时候，让我回长安休息，这不捣乱吗？这不是？哎，李世民说：“姐呀，这个乱呢，捣得好。你想啊，你有了身子了，那就该静养才是。再说了，今非昔比呀。你看，现在天下大半都已经归我大唐所有，就剩下王世充、窦建德，就这俩人的兵啊，有二郎代劳就行了。所谓男女有分工啊，外面有事，你就让四长兄去办，你呀，就回长安去休息，生孩子。”哼，李婉娘一叉腰：“二郎啊，你呀，不说三句话，就露出了狐狸尾巴呀。什么叫男女有分工啊？你以为天下的女人就都如你的长孙佳敏一样吗？就会在家里给你生孩子吗？”哎，李世民看姐姐急了，赶紧讨饶啊：“不敢不敢不敢，姐，你别冲我瞪眼呢。我想说的是，你看四昌兄啊，哎呀，日思梦想，就想要一个儿子。你呢，天天在外面打仗，又拦着霸着不让四昌兄纳妾。您说，现在你们年岁都不小了，四昌兄到现在一个儿子都没有。古语说得好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是。那您老是这样，不就耽误了他了吗？”哎，李婉娘一举手：“

好你个二郎啊，你瞧我不打你不是啊？没有见过你这样的，还忙着要替姐夫纳妾呀！哼，小心呐，我大耳刮子，我扇你！说扇呢，满眼都是笑意呀。姐弟俩呀，闹着玩呢，这屋里头啊，哎呀，其乐融融，充满了亲情。他们充满亲情了，这外面呢闹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咱不说了吗？马三宝负责军马安顿，哎呦，没把马三宝给忙死，多少军马呀！幸亏呀，之前已经画了草图了，哪个军队安排在哪一块都有这个图，指挥各队按照指定的位置赶紧的驻扎，真不容易呀、啊！把这些队伍全安排好了，马三宝啊，热了一身臭汗呢、啊，刚刚准备喝口水吧，歇一歇吧，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家伙，闹地震呢、啊！谁这么走路啊？哗啦一下子，这帐帘一挑。气呼呼的冲进营帐，一个人呢，就见这个人把腰一叉，一瞪眼，哎，你就叫马三宝吗？啊啊！把马三宝吓一跳，怎么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自己说话，那么冲啊？你谁呀？一看来的穿着打扮是个将军模样，那不是一般当兵的。你是？我是荀相。哦，马三毛一听，赶紧一抱拳呐，闹了半天是荀相将军呐，不错。我问你，这所有部队都有驻地了，为什么我带来的8000兵马到现在连屁大的一块地儿都没有呢？啊？哎呦，坏了！荀相一说这个，马三宝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个摆臂呀。本来就小，这个小城为了容纳这李世民的军马，马三宝、殷开山他们可费了不少劲呢，光画图就画了好几天呢。但是他们画的图安排的位置是按照这个李世民从太原城带出的人马那个数量给画的，谁知道李世民走到界州，又把尉迟敬德和荀相的8000兵马又给带来了。这个消息殷开山、马三宝给疏忽了，所以进驻百壁的人数没有计算这8000兵马。这个荀相啊，领兵我到现在一官半职没有，哦，连个住的地方都不给了，可恼。这荀相可气坏了，噔噔噔噔就来到马三宝的驻地，就找到马三宝了，挑帘进来，见到马三宝就嚷起来了。等马三宝这么一弄清楚了事情来龙去脉，哎呀，马三宝说，荀将军呢，你别着急，我赶紧的看哪地方还有地儿，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你们也跟来了，哎，是我疏忽了，我赶紧的给你找地儿，赶紧的检点城内住房，一看呢都有人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赶紧让人拿来地图，展开一看，哎，在这个百壁城外西面不远有那么一个小村庄，庄里头老百姓都已经被疏散了啊。徐将军呐，城里头都已经满了，这么着，你看城西不远有一处小村庄，今晚你可带兵去此处驻扎。荀相一看，既然有地方住了，这个火呀就发不出来了，领命带着8000人马就离开百壁往西，就来到这个小村庄里了。到了这里举目这么一看呢，哥，这荀相啊，这火腾的一下子又起来了，就没有息，这一下子呀是火上浇油啊，走，随我去找马三宝。马上带领10余骑哈哈哈哈返回百壁，又找到马三宝劈头就问他，马三宝

我们既然降了秦王，那就是大唐的人，大唐的人总该一视同仁吧？怎么我们成了后娘养的了啊？哎，马三宝一听，徐将军呢？你这话何意呀？这话何意？哼，你们在城里头住的舒舒服服的，撇下我们在野外晾着呀？啊，那地方能住人吗？啊？马三宝一听这话，马三宝倒是腾，火也上来了。刚才呀、啊，这荀相带人到那个村庄驻扎的时候，这马三宝就找到殷开山，把这件事啊，就向殷开山禀告了，说咱们呢疏忽了。这个尉迟敬德和荀相把界州的8000人马也给带来了，咱不知道啊，咱没有算呀。结果呢，这个荀相就找来了，是这么回事儿，把前后安排事情全给殷开山说了。啊、哦，殷开山一点头啊，好，就这么安排吧。你说完这句就完了呗？这殷开山呢又嘟囔了一句，哼，他们呢既然降了大唐，还留下8000人作为亲兵，莫非想留作后手吗？啊，我们总不能把他们当成祖宗敬着吧？啊，他给了这么一句。马三宝一听殷开山这个话音儿，这心里头吧揪底了，就知道这殷开山的意思呀，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啊，你们都投降大唐了，哦，你们那8000兵你们还抓着不放，你们想干嘛？到这里你们还找事儿啊？给你安排就不错了，你还挑肥拣瘦的啊？又来找事儿，哼！这马三宝当时在那一坐，连站都没站，用手往这城里头指了指，荀相将军啊，你看看，你看看啊，这百壁城就这么一个8掌大小的地儿，现在城里的住房里头，一条炕上要躺上10几个人呢，确实塞不下了。这样吧，你们呢，先在那里啊委屈一夜，到了明天我再想办法挤兑挤兑，争取给你们腾出些地儿。你看10几万人呢，都到了百壁，从早上到现在我的双腿都没有停啊，你能不能让我先歇一会儿啊？啊，耶，荀相啊，听马三宝这话说的也合情入理，要是按一般人了，哎，给你个面子就忍一晚上，惹这事干嘛呀？但是这荀相啊，这心里头早有怒火呀，现在一看这马三宝那个模样，这个口气，这荀相啊就不愿再多说什么，狠狠地瞪了马三宝几眼，一咬牙，一转身，一扭头，噔噔噔走了。上哪去了？直接去找尉迟敬德了。尉迟敬德按说跟荀相共同统领8000人马，但尉迟敬德呢跟秦叔宝这几个呀，哎，走得比较近，比较好，所以呢一进城就被秦叔宝程咬金给拉住了。你哪也别去，就躺我炕上，咱俩一个屋。这尉迟敬德就跟程咬金、秦叔宝等人住在一起了。荀相推门一进来，尉迟敬德抬头一看，哎呦，荀相兄，哎呀，正想找你去了，人都安顿下来了，哎，你过来过来，累坏了吧，一起住，我这里呀、啊、都给你留好了位置了，来来，就这个炕。刚想啊把这荀相拉过去看看炕，荀相一把就把尉迟敬德手给拉住了，往后拽。哎，尉迟敬德看了荀相一眼，就见荀相气色不对，朝自己一使眼色，那意思借不说话，这里人太多。尉迟敬德心说话出什么事了，就跟着荀相来到一边。荀相压低声音就把刚才所发生的事情给尉迟敬德

诉说一遍呢？景德呀，你说说，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呀。我看呢，咱们现在不如一起去找秦王说道说道，啊，让他这么欺负咱们不行。哎呀，尉迟敬德一听，我当什么大事儿呢？这点小事儿啊，这是小事儿啊，可不小事儿吗？不就是一个住宿问题吗？啊，原来咱们行军的时候，那别说有房子了，没房子住草地上的，住树林的啊，住河边的，有的时候有帐篷，有的时候直接躺那就睡了，这不都是经常的事儿吗？有必要为这事斤斤计较吗？再为这点小事儿去找秦王，不值得。徐祥兄啊，我看呢，你赶紧回去，让大家伙打扫干净，住下再说。这点小事儿不必要斤斤计较。景德呀，那不是我等挑剔呀，你没到那里去瞧啊，那真不是个人住的地方啊！他们在城里住青砖红瓦，我们到那里房盖子都没有，人家把咱们当成后娘养的了。哎，尉迟敬德脸一沉，徐祥兄啊，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怎么没发现呢？你是没发现，从界州出来，他们一路上对我冷言冷语，你倒好，和他们谈得热火朝天，你当然没有体会了。要我说呀，干脆咱们呀，把队伍拉出去，谁也不靠，哼，强死在这里，受人家冷眼，吃人家冷饭。哎，尉迟敬德呀，一听这话不像话了。但是尉迟敬德这人心粗，没有深层次考虑寻相这句话。巡洋兄，既然咱们降了唐了，就不要再有别的想法了。我看秦王对咱们挺好的，没有什么二心。现在呀，天色已晚了，大家伙走那么远都累，把我们当人看，不一视同仁。既然如此，对不起，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我呀，还不跟着你大唐了呢。现在天下大乱，我跟着谁不是跟呢？我何必在这里受你这番冷言冷语，受你这番冷眼呢？我呀，有兵有马，我走了。今天晚上，我要率领众人脱离唐营，自立门户。那在马上回望尉迟敬德的时候，荀相的心情很复杂呀。毕竟两个人呐，在一起多年了，打仗当中两个人互相救援，可以说是在血与火中形成的友谊呀。荀相多么希望尉迟。

只好独自干了。就这么着，荀相带人就回到自己的营地，让亲信借着分发酒肉的时机，暗暗的就把叛逃唐营的事情给安排下去了。这8000人马，其中有3000，那是尉迟敬德的亲统部队。这3000兵马呢，没有尉迟敬德亲临，遇到这样的大事儿，他们不敢听命于荀相。荀相对此也明白，就让人把这3000人马安插在村庄最南头，在那里驻扎，跟自己的队伍隔开距离，然后子夜过后，荀相带领5000人马是悄悄拔营起战，向北急行，渡过汾水，是直插磁州。这正是既然此处不平等，不如分道奔。或许在行军路上遭遇了某些人的埋伏，结果5000人马葬送了。总而言之，这荀相啊是不知所终。他走了，他这么一走，那毕竟是5000人马呀，说再注意那也不可能一点声响也没有啊。离他最近的就是尉迟敬德的3000人马，那能不发现吗？荀相离开的声音还是把这3000人给惊动了。哎呦，这些人一看荀相不辞而别，先是一阵惊慌啊。这3000人马里面也有一些头啊，怎么办呢？大家伙一合计，觉得这不是件小事儿，得赶紧的报告给尉迟将军。于是派出代表，赶紧进城去寻找尉迟敬德，要向尉迟敬德报告。结果刚到城门这里，就被守城的小校给拦住了。这个巡夜的一看这些人神色慌张，当时啊，这小校心里就起疑了。站住，别往前走了，干嘛的啊？围过来一盘问，这些人说了，我们是尉迟敬德将军的手下，我们有要事要见将军，必须马上进城。这些小校一看，这些人的军医号坎儿都是唐军的，对了2声暗号都能对得上，可见不是奸细呀。小校不敢怠慢，也不敢做主啊，赶紧就向今天晚上执经的将领去报告去了。这天晚上执经的不是别人呢，正是马三宝。你别看马三宝白天忙忙活活那么劳累，这晚上啊还得执经，丝毫不敢怠慢呢。秦王在自己这里了，万一出闪失，自己负担不起呀。正在这里兢兢业业执经呢，小校过来了，把事情一说，马三宝啊就觉得其中有事儿，赶紧的过来。来问这几个尉迟敬德兵士。尉迟敬德这几个兵一看是马三宝，那知道是大官啊，这事儿啊就不再隐瞒了，就把荀相出走的事儿就告诉了马三宝。什么？马三宝闻听是大吃一惊的，荀相叛营离去了。哎呀，马三宝一跺脚，知道事情重大呀，自己负担不起，赶紧的又找到殷开山。殷开山睡得正香呢，睡眼朦胧的被这马三宝给拽醒了。马三宝两三句话这么一说，什么？当时这殷开山呢，睡意全无啊！哎呀，真是反了，反了！三宝，在，你赶紧点上8000军马，先把这剩下的人给我围上。我带人把那尉迟敬德给拿下，这帮子降将真是一帮喂不熟的白眼狼啊！赶紧的，是。这马三宝啊，知道事情重大，不敢怠慢了，赶紧到城西，马上点齐8000军马，打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似的。啊，呜的一下子，这一条火龙就把这城西的村庄围了个水泄不通，把那3000没子的兵马全给堵那儿了。这边殷开山带领人闯进尉迟敬德的居室，

这尉迟敬德大老黑呀，还在睡觉呢，呼噜打得震天响，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人捆了个结结实实啊！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捆我？为什么捆你？殷开山用手一指，你这个叛将啊！我捆的就是你，给我看好了，我马上去见秦王。这殷开山呢，真急了，等等，不顾尉迟敬德在那边嚷嚷，就来到了李世民的住处，赶紧让人把李世民给叫醒了，让李世民来发落尉迟敬德呀，是杀是剐，得秦王说了算呢。这李世民呢，今天晚上啊，正搂着美女睡觉呢。原来在太原的时候，李仲文看着李世民身边无人照顾，于是就给秦王李世民进献了一名美女。这名美女呢，叫做殷梦洁，年方28，是貌美如花。什么是天上的嫦娥，哪个是地上的貂蝉，跟着殷梦洁一相比，逊色三分。李世民一眼就喜欢上了，马上就纳入自己怀抱了，那到现在是如漆似胶啊，夜夜寻欢，每天晚上必须同床共枕。出了太原，李世民仍然把这殷梦洁带在身边呢。那么今天晚上仍然是和殷梦洁睡在一起呀，睡得正香呢，被殷开山给叫醒了。李世民睁开眼睛，多年在军中养成习惯，先往这外面看一看。一看呢，外面黑咕隆咚一片，一听殷开山在门外，李世民当时就知道出事了，赶紧的扒拉开殷梦洁的手臂，然后拿过衣衫，一边往外走一边穿衣衫呢，也走到门外了，这衣衫也穿好了。到外面一看，在火把照耀之下，殷开山是满脸的焦急呀。殷开山一看秦王终于出来了，哎呀，殷开山赶紧往前走了一步，秦王啊，咱们养虎为患呢，这个荀相连夜叛逃了。什么？这句话呀，简直是给秦王当头来了一棒子啊。殷公不要着急，你说谁走了？荀相叛逃了。李世民吃一惊啊，这白天还好好的，怎么到了晚上就发生了变故呢？哎，敬德呢？李世民呢，最担心的是尉迟敬德啊。尉迟敬德住在城里，没来得及逃走就被我拿下了，现在已经被捆得结结实实，正等候秦王您发落呢。哦，李世民一听尉迟敬德没走，还在，李世民这个心呢放下了，皱着眉头略微思索一下，哎，冲着殷开山一摆手，来，殷公啊，咱们进屋来坐下慢慢说，别着急，天不会塌下来，不就是5000人吗？不必着急，来来来，就把殷开山呢给让进屋来了，让殷开山坐下，给我好好的说一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殷开山耐着性子坐那儿了，详详细细把过程给李世民叙述一遍，最后又说了，秦王啊，这尉迟敬德和那荀相是一个鼻孔出气呀，两个人相交多年，交情莫逆，那可以说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啊。今天这尉迟敬德没跑，那保不起明天他就走了，现在又被咱们拿下给绑了，他心里头肯定不是滋味啊。依我看呢，干脆把这尉迟敬德一刀斩了，倒也干净。啊，李世民长出了一口气，殷公啊，你虽然言语不详，但是呢，我看这件事情错不在荀相，更不在尉迟敬德啊。殷开山一听，那错在谁呀？错在我们呢。什么？殷开山差点差了一日了。

错在我们，你想啊，十几万人都有住处，那为什么单单把人家八千人给漏掉了呢？啊，这是马三宝处理事情处理得很不稳妥呀，这不像打发要饭的似的吗？啊，尹公啊，咱们打天下怎么能够如此的小肚鸡肠呢？这八千兵士说到底还是咱们大唐的人，那哪能说先归唐的是唐军，后归唐的就不唐军呢，就不一视同仁呢？你看看，就因为这件小事一下子跑了五千兵马，哎，不好啊，不好，还不把众将都惊醒了，尤其是跟着尉迟敬德在一个屋里住的秦叔宝程咬金，头一个被惊醒的，被丁开山给惊醒了，俩人没闹明白呢，就瞪眼瞧着尉迟敬德被绳捆锁绑，还没问明白，这殷开山就走了。秦叔宝办事稳重，程咬金不行啊，当时就炸了窝了，问人到底怎么回事，没一个人能说得清楚的。哎呀，急得老程啊是哇哇大叫吧。最后一商议，干脆咱们找秦王去。于是乎，大家伙都跑到李世民这里来了。李世民一看房玄龄长孙无忌来了，赶紧命令让他们两个拿着李世民的令牌赶紧出城，先把马三宝换回，另外吩咐二人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能与他们发生任何冲突，明白吗？明白。不过这明白归明白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还是不明白。李世民简单的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哦，大家伙这才明白。答辩说起来呀，也不仅仅是你们的责任呐，我也有责任呐。像当初荀相过来的时候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这八千兵马仍然归他和敬德指挥，当时啊我心里头就不是滋味，我也琢磨呀，降就降了，都归顺我大唐，应该所有兵士都在一起呀，干嘛还抱成一个小圈子呀？于是呢，我就对他有一些成见，从那之后呢，就没有太热情。哎，现在想来，还是本王的心胸狭窄了一些呀。哎，李世民这么一自我批评，反倒让殷开山呢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看，人家秦王把责任主动承担，刚才稍微的说自己两句，自己还有点不服气。这相比之下，领导都主动承担错误了，那自己还有什么委屈的呀？秦王啊，您切莫自责，这件事还是我和马三宝没有办好，还望秦王责罚我们。不过跑了荀相，那尉迟敬德还被我扣着，这些降兵降将心存二心，可不可放纵啊？所以呢，我还是那个意思，甭管怎么说，应该把这尉迟敬德就地斩首，杀一儆百。哎，李世民摇摇头，手扬了一下，尹公，这是你的想法，我呢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如慧还有你们几个先生都谈一谈，你们以为如何呀？杜如晦头一点，想当初皇上起兵太远，人数不足十万，发展到今天之所以能够建成王业，我认为其中是用好了一个降字，既要降人更要降心，这一点呢楚亮兄应该体会良深呐，不错呀。楚亮这个时候站起身来了，杀尉迟敬德很简单很容易，但是一刀下去，既砍掉了尉迟敬德的脑袋，又砍了众人归附我大唐之心呐。我朝自立国以来招贤纳士，从善如流，为定王业之关键。如果大家都守着一个

门户之见，嗨，心胸未免太过狭窄了。大至关陇贵族、山东士族、江南望族，小到益州一县，如果是一味妄杀，最终会人皆远之啊。那薛仁杲不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吗？对呀，李世民这个时候又开口说话了。我朝致力于将士归心，还算满意，但是也并非尽善尽美呀。就拿这个李密来说吧，当时大家认为李密叛逃，都说李密野心不死，已是反叛。本王一开始啊也这么认为，可是后来本王详细的了解了一下情况，这才知道。其中另有内情啊，在长安里头有不少人，他们官职不一啊，但是呢，都是些紧要之人。他们认为李密家里有金山银山，于是呢，变着方法去索要，今天去一波，明天去一波，要了还要，索了还索，贪得无厌。李密被朝廷封为行国公，但在他们的眼里，不过是一个没落的降人。李密素来心气高傲，能长时间忍下这口气吗？最终激怒了李密，这才想离开长安，强死过狗一样的日子。所以，李密的叛逃能说全怨他吗？朝廷就没一点责任吗？嗯？现在我朝新立，前隋那些不好的官风是阴魂不散呐。如果不改变，怎么显示我朝宽阔的胸怀来取信于天下之人呢？李世民说到这里，显然是下定了决心，看了看杜如晦，如晦呀，在，你和薛收、楚亮几位先生异议。把我和楚亮说的意思理出几条，晓谕军中。另外呢，写一本奏章，请皇上御览，不能寒了降人之心呐。人家既然降了我朝，那就是大唐臣民，不能够再分彼此。哎，这就对了。程咬金一听呢，在旁边嘣一下子蹦起来了，嘿嘿，亲王啊，你这话。算说到俺老成心坎上了，亲王，别人我不管。总而言之，我和我叔宝哥哥呀，保那黑子没事儿啊。他如果反叛而去，你呀就把我们两个人的人头给拿下来，我就敢拿我俩人头做保。这句话呀，把李世民说乐了，抱着肩膀看了看程咬金，哎，那万一敬德真的跑了？把你的头拿下来，你倒心里不埋怨，但是连带着把叔宝兄的头也割了去，叔宝兄啊，你肯定会大呼冤枉吧？哪有用别人的头做保的呀？哎，秦叔宝这个时候开口了，你看秦叔宝做事非常沉稳，平常啊没有像程咬金这么咋咋呼呼的，但是关键时刻，人家有自己的主见呢。亲王，末将确实愿保敬德。知节虽然莽撞，但他的话也是我的心意。我愿用人头担保敬德不反。如果敬德有二心，我甘愿让殿下砍下我的首级。哎，就是嘛，我的心思就是我叔宝哥哥的心思。我们俩就敢保着敬德不反。他们这番对话呀，让大家伙全乐起来了，现场气氛顿时活泛了。殷开山听完李世民刚才那一番话，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呀，赶紧起身要去为尉迟敬德松绑，被李世民给拦住了，说：“殷公啊，这件事情还要有个交代才好，毕竟马三宝办事不力，应当惩戒。这样吧。”就责罚他20军棍，革掉统军之职，立刻实行。是。
那军令如山倒啊，这军阀还了得吗？马上命人把马三宝拉下去，噼里啪啦揍了20军棍，把马三宝打得直咧嘴呀、啊！这20军棍那打得不轻啊，屁股都打紫了。那利用这个时间，李世民带着众人就来到了囚禁尉迟敬德的地方。进房这么一看呢，尉迟敬德还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的。李世民一看尉迟敬德受这么大的苦，当时李世民泪下来了，泪流满面，赶紧走过去，是亲解其服啊，亲自给这尉迟敬德解绑绳，一边解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说呀：“敬德呀，世民来迟了，让敬德兄在这里受苦了，都是马三宝太莽撞，让你受了委屈呀。”说着把尉迟敬德给搀扶起来，然后冲着背后一挥手。这个时候杜如晦捧过来一个小箱子，里面盛满了黄澄澄亮闪闪的马蹄筋。李世民一指这个小箱子：“敬德呀，如果你实在想走，这就是本王赠给你还有你手下3000军士的盘缠。”这正是两句温言催人泪，一齐黄金买忠心。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左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

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冲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

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六章节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已协场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要压紧压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发现问题整改责任，全面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各项工作，要严明换届纪律，严肃换届风气，从严从细抓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环节工作，要落实巡查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巡查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协调机制作用，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提升全县各级干部履职担当、为民干事的内生动力。会议还按照相关规定，听取了公安、信访、安全生产上半年情况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七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
2: 文章说，站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的高处眺望，入眼皆是翠绿。村民告诉笔者，山上都是苹果树，再过几个月看见的就是红配绿了。吴起县本不是苹果主产区，顺应陕西苹果产区北扩西移规划，2015年起推广苹果种植，目前山地苹果栽植面积已达12万亩。不仅是吴起县，如今黄土高原上苹果种植带正悄然扩大。苹果种植版图何以扩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强调，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从中我们能找到断肠版的方法论。何为天时地利？气温升高，无霜期延长，降水增多，加上两亩坡地和梯田地形有利于冷空气疏散，正是苹果生长的舒适区。榆林市米脂县气象局局长郭杰算了一笔账，苹果种植边界北移后，全县目前种植面积为23万亩，去年总产量为20万吨，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规律与我有利，不等于能躺赢。气候变化带来了热量和降水，也带来了新挑战。花期提前，冻害风险增加，怎么破？通过品种选育，推广抗寒新品种，研发出果园里的气象小哨兵，把低温监测误差从5摄氏度缩小到0.5摄氏度。推广防冻熏烟、防霜风机，引导果农精细管理，行走果园处处是细节，折射人和之力。断肠版不是一劳永逸的，优势也不能简单依赖规模扩张保持，聚力攻坚，科学巧干，才能预示，将资源禀赋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行性，让靠天吃饭变成知天而坐。人和之力说到底是老百姓的内生动力，唯有让特色产业切实成为致富产业，才能赢得百姓信任，凝聚发展共识。从品种选育到标准化种植，从冷链仓储到苹果深加工，在陕西一颗苹果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33.71万人实现增收。苹果的甜前进心理，苹果的根越扎越深。从引入苗木试栽到如今北扩西移，在这片广阔而深厚的黄土地上，苹果的故事不断续写新篇。用好天时地利，呵护壮大人和，中华大地会结出更多甘甜的发展之果。7月2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省市集中整治相关。

0: 精神及六月份各县市区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评价结果。
1: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评价结农经总站分别做检视表态发言。
2: 为从严排查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隐患，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集中开展住宅小区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屏障。
1: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紧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消防安全隐患，重点排查整治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各类风险隐患。行动期间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0处，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细化整改标准，明确整改时限，全程

0: 净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切实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1: 联合检查组还对城区各大酒店等人员密集、风险点位集中的重点场所开展排查，常态化压实各经营主体、小区物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清除各类潜在火灾隐患，同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持续优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5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7篇《陕西苹果何以扩版图》。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这当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
1: 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地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期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原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生担子这月整腿都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像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呢？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九幺九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脱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

0: 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

0: 商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0: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3%，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9: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
5: 通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

0: 安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

0: 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 他同时指出，美国

0: 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信仰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

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油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是谁为我把地下？
1: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肖峰，欢迎大家依然守候在一个不太合格的主播，但是一直在努力做一名合格志愿者的肖峰的直播间。其实峰哥也是紧忙赶回来，因为今天呢，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每到月底的培训啊，今天是29号，我们每个月在月底的这几天不赶，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土鸡蛋，或是自己种的一些菜呀。每个遇到这个时候呢，实在推脱不了，我们收下，但是我们会按照原价把这个钱给他充电话费，或者直接转到他的微信上。因为有很多时候人家的一番好意呢，可能说我们要那种坚决的拒绝吧，可能会伤了人家一份心，因为他们给我们送的都是亲手像养的小鸡下的蛋呐，或者是亲手种的菜，他们觉得是他们能力有限，但是他是真心把一份感恩之情送给我们，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必须要拒绝，实在拒绝不了，我们也不能太让人家伤心，所以说没有办法呢，就是合多少钱然后去把这个菜呀或者鸡蛋去合多少钱，或者变成这个一份慰问金送给这个家庭。因为在这之前呢，魏小红她的姥姥连续3年吧都给我们协会送鸡蛋，送到那就放在那儿，你说老太太身体比较单薄，咱还不能给人四四八八，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经过协商啊，鸡蛋留下，然后按市场的最高价，我们把鸡蛋是卖了，会做好相关的记录啊。每一个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实在无法拒绝，那咱们就是合钱给人多少钱。就像有一次我去一个志愿者家人求爱心衣物，这个家人呢，他是做买卖的，非要给我送上一包东西，我跟他四四八八，然后在路上嘛，因为他家店啊在这个主要干道，来来往往人有很多认识我，还有很多人冲着我笑，那种笑吧就好像说，哎呀，肖峰是来收礼来了。其实我觉得，哎呀，觉得自己吧特别这个尴尬，非常尴尬。后来我也是撕不过人家了，然后我就转钱他不接收，就退回了。但后来呢，我查到他的手机号，我给他交了100元电话费。所以说有很多事，包括我们做志愿者，一定要做到自己内心去严格要求自己。如果你连自己都要求这个行为规范你都做不好的话，那你还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吗？就是说白了，咱们做人做事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一定要时时刻刻叩问自己的心灵，我这么做对不对？我收他东西是应该的吗？我收他东西是不是心里有愧？你时时刻刻去拷问，去灵魂发问自己，我觉得咱们都会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因为咱们时刻把这个行为准则、文明用语，把对他人的一份关爱时刻铭记在心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任何一名志愿者都不会做错，都不会走一个弯路，或者说做一个不好的一个选择。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是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小的诱惑，可能这小小的一个诱惑不足以让我们犯罪或者是触犯法律这个红线，但是我们不

要以为这个小事做了也不可能发生太大的这个因果，但是千万不能做，就是对应了峰哥常说的那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那句话怎么说了，从小作恶，长大可能就是做更大的恶事。就像有的家庭对孩子这个管教啊，就是一味的放纵，一味的溺爱，可能说出现点啥事儿，作为家长就和他人去理论说，你看我家这还是孩子，你跟孩子一般见识干啥？这无形当中就让孩子感受到了，哎呀，没事儿，我今天做的这点事儿，我爸妈都帮我处理了，我明天我再做点别的事儿。慢慢的，孩子的胆子会越来越大，可能越做这个错事可能越大，到了最后父母你管教不了了，那社会一定会给孩子一份管教了。我曾经看过这样一篇文章，说一个孩子触犯了法律，然后怎么说呢，触犯法律之后国家就是给他进行了一个研判，但是他觉得说对这个办案人说，我想最后看看我妈妈，然后呢咱们这个相关工作人员也是这个怎么说呢，也是感受到了说孩子也要走了，犯这么大错要走了，临行想看看把他养大的妈妈，然后呢他母亲就去看他的孩子，在看的过程当中，母亲不停地说，孩子啊怎么怎么样，妈对不起你啊，让你犯下了这么大的错误，最后妈管教不了，社会替我管教，国家替我教育的，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是示意说，妈妈你能上我身边来吗，我想好好的再看你一眼。当时呢这个母亲就来到了这个孩子身边，当来到孩子身边的时候，孩子就是用嘴把母亲的耳朵给咬住了，然后狠狠地咬了一口，他说，妈妈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怪你啊，如果没有小时候你对我的这份溺爱，对我的这份放纵，可能我长大不会做这么大的错事。就在那一刻，可能留给我们大家的是一份非常沉重的这个思考吧。可能这个故事是杜撰的。

做法。所以说，慢慢的孩子以恶小而为之，慢慢的这种恶就变成了一份大恶。当孩子触犯法律、触犯这个红线的时候，当我们不在父母教育的范围之内了，这个时候你后悔了，你想着说当初为什么不好好教育子女，那这个时候你后悔就没有机会了，真的是没有机会。其实从小教育好孩子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应尽的一份责任。我们不仅仅要把孩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抚养大，那同时也要把正能量、把正向的一些思维输入到孩子的脑海当中，教他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所以说，孩子的第一任人生导师就是父母，因为在小的时候一直是父母陪伴的。只有长大的上学，老师这个时候才会教育孩子一些知识啊，教会孩子一些道理，是不是？所以说从小咱们大人的一举一动是时时刻刻孩子看在眼里的，咱们做的对，孩子学就是学正能量的。如果咱们有错误的这种示范，那孩子学到的都是错误。之前呢，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视频，视频当中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然后手里拿着一件物品，然后就撇向了他的爷爷。当时这个是书啊还是什么，就打向他爷爷的脸。然后视频当中呢，孩子的母亲看到孩子这举动，然后一个眼神示意他爸，你该出手了。这个时候孩子爸爸把孩子拽到一边，狠狠地打着孩子的手，孩子嗷嚎大哭啊，嗷哭，他孩子的眼神上不停地看着他母亲，但是这个母亲毫无所为，毫无所动。就当孩子非常绝望看到母亲的那一刻，母亲选择了漠视。那为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非常好的一个典型。也就是说，孩子的母亲和父亲，他们内心当中的这份教育是非常正确的。看着孩子哭，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那周围每一个父母都会心疼，都会觉得很难受。但是孩子做错事了，就让孩子有记性，就告诉孩子，你这个事儿做错了，打你的手就是让你时时刻刻记住要尊重长辈。那不可以说拿东西就去打爷爷，这不是大逆不孝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当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为这对年轻的小夫妇点赞。而且我连续看了好多遍每一个细节，包括孩子看着母亲那种被父亲打，那种祈求母亲能够为他解救的这个眼神，其实每一个画面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家父啊，你或者是后悔的眼泪，你一切一切都为时而晚了。所以说，教育孩子，走向正向，让孩子多在内心当中有一份正能量，这是我们每一名家长，包括我们志愿者协会也应该去探讨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公益脚步吗？我们昨天也和大家汇报了，今天我们走访慰问了县城里的九位老兵。这九位老兵呢，都是最年轻的是58岁，参加过自卫反击战，年龄最大的将近89岁，九位老兵呢，他们的大部分老兵身体都不是很好，几乎是没有自己的这个行动能力了，都是由这个老伴儿啊和孩子照顾。今天我们从县心志愿者协会也把一份对老兵的这份关爱和敬佩之情，亲自上门。为老兵带去了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可能这些物资看似很常规，但这些物资呢，也确确实实是我们生活能所需要的。

接地气的，最温暖的，最能抚慰人心的。因为毕竟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呢、都要这个一日三餐，可能我们那个物资吧没有什么新意，但是我们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那今年参加活动大概有17-18个人啊，其实每到一处老兵家呢，我们的志愿者家人都非常想去到楼上或者是到老兵的身边去感受一下啊。但是呢，每到一户啊，我们就选了5-6个志愿者家人，因为一行17-18个人去人家，再大的空间呢也可能是显得非常这个这个局限，所以说每一户呢我们就选5个人，然后轮换去到每一个老兵家，把我们对老兵的一份敬佩之情亲自送到他的身边。凤琴说很遗憾没能参加慰问，怎么说呢，凤琴，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咱们不仅仅要关注身边的老兵，更是要关注我们身边的一些弱势群体。可能今后这样的活动还会有很多。那这次活动呢，也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呢都能够参与一下。凤琴，你也不要有太多遗憾，因为这么多年，凤琴老妹儿也一直在用心，用自己的实际能力去参加到公益活动。其实之前也说过很多次，凤琴老妹儿呢有自己的店，她可能最忙的时间就是周六周日，但是周六她依然能抽出时间去和我们共同大家呀，和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去关爱我们的环卫工人。所以说老妹儿做得非常棒啊。所以说在公益路上呢，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也是一样，不可能说每一次活动都能够参加，每一次活动都能够去很好的完成。所以说大家没有遗憾，因为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就像今天培训峰哥在直播间里也打了好多字，虽然有很多志愿者呢这一阶段没有参加活动，但是我们的心是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份爱都是说汇聚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是不是？虽然凤琴呢没有参加今天的活动，但是这次走访慰问老兵的捐款当中，凤琴也奉献了他的一份专属爱心。那这个时候无论在公益的路上还是在公益的奉献的这个环节当中，大家都在努力，都在默默地去为协会送上一份支持，为我们的公益活动送上更多更多的这份支撑。那在此呢，峰哥真心的感谢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同时也要感谢所有的爱心人士、爱心商家。如果没有了大家的支撑，可能我们每一次活动都会寸步难行。那今天的9位老兵，每一个老兵都代表着他的一段岁月，每一个老兵都代表着我们幸福生活来源的这份支撑。今天呢，在直播间里，峰哥也代表通渝县爱心志愿者协会，代表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为所有的老兵，敬上一个礼，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为我们打下的江山，时时刻刻我们会把你们和先烈们记在心间，感谢你们。再过两天就是81建军节了，峰哥的本职工作呢，81专场这个演出也在时刻的筹备当中。这几天晚上呢，所有入围的节目也都来参加彩排，参加审核，也感谢所有文艺爱好者对我们通渝县融媒体中心文艺部啊的这份支持，真心的感谢大家对峰哥工作的这份支撑。说说我的本职工作吧，因为在这个夏天天气这个凉爽了，就是可以出屋了，大家都喜欢到户外去活动，那这个时候。

啊，可能我们文艺部的节目相对来说报的就少了一些，但是真的有很多我们文艺部的这些编外演员，他们一看节目少了立马就报名，立马就是给峰哥的本职工作送来了一份，坐在这里直播，不停地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这些感人故事啊，和求助的这种悲惨的境遇，都是源于我来到通榆的那年。那是1998年来到通榆，当时我在通榆医粮库工作。那个时候24岁的我，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生活，一切都是陌生的。甚至那个时候我感觉我都没有长大，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偷偷的哭泣啊，眼泪也是噼里啪啦不停的掉，想家想爸妈。就在那段岁月，我感受到了来自粮库的每一位哥哥姐姐我的这份恩情，去回报给他们。那个时候总是这样想。但后来呢，在粮库工作了5年，我调到了电视台。从到电视台之后，我就开始民生节目的采访。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了很多人他们生活真的很艰难，因为在这之前我也看不到说别人的疾苦，因为你在粮库啊工作，就是每天与这个火车呀粮食打交道。所以说当来到电视台之后，我觉得哎呀，原来在我们身边真的有这么多急难愁盼的家庭。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刚来通榆的时候大家这么无私的帮我，但是我最起码我不像这些贫困家庭生活的这么艰难，大家还是这样的帮我，那我看到这样的家庭，我从我自身角度来说，我更应该去帮助他们。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可能每次遇到贫困的家庭，凤哥兜里的几十块钱零花钱都会毫不犹豫的送到他们的手里。我也觉得那个时候我工资大概也不太高啊，也是1000多块钱，每月不抽烟不喝酒，媳妇能给我个30-50的零花钱买点那个饮料啥的。但每当遇到这个贫困家庭的时候，我总是把兜里的这点钱毫不犹豫的送给他们。我也知道面对这样贫困的家庭，这点钱也是杯水车薪，不足以改变他们生活的境遇。但是我觉得，哎呀，我做了，做完之后，我觉得内心当中特别特别的温暖，特别特别的舒服。虽然这些钱，这些零花钱我自己没有花到，我没有喝到这个时候，我都不能忘记，都不能辜负大家对于我的这份信任。因为一旦没有了这份支撑和这份关注，那凤哥将会举步维艰的。

我看谁说加油加油啊！笑口张开，这是我杨叔啊，这是哪位姐姐？谢谢这位姐姐，谢谢笑口常开这位姐姐。因为我明天说为正能量爱心分割点赞，感谢感谢。其实这个赞应该送给我们所有的家人，这不是分割一个人的能量，是我们大家汇聚的这份能量，才有了童雨欣爱心志愿者协会今天的这份辉煌和荣耀。那在今后的公益活动当中，更是离不开大家的这份支持和鼓励，因为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大家共同的一份爱，共同的一份心愿，能够让我们通雨县爱心志愿者协会能够走向更高的一个层次，也让我们这个更多和像通雨心中有爱的人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真心的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看看子轩今天有点迫不及待了哈，马上就是9点了，峰哥8点半直播要和大家分享半个小时公益路上的一些信息呀，一些东西，包括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随时可以和。

0: 沟通。那剩下来的半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歌舞升平的时间了，包括我们的子轩呐、啊，我看看还有谁在啊？别着急。
1: 喂，你好。
0: 子轩晚上好，头两天去哪儿了？看看，还有满仓在，子轩和满仓在，我连接满仓了。满仓晚上好。
2: 晚上好。
0: 晚上好。那又到了咱们歌舞升平的时间了，是不是？那也请满仓吧，昨晚有请那啥，今天下了，晚安管爷。这个子轩先给大家带来一首《站在草原望北京》，是不是？
1: 嗯。
0: 好的，有请子轩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管爷。

你。

0: 谢谢紫娟，这首歌曲唱得非常棒啊，今天声音也非常好。接下来有请满仓，满仓好像把要唱的歌打出来，刚好遇见你，是不是？满仓是不是静音的？给他开下麦。
1: 叔叔能听到吗？
0: 能听到，满仓，是不是你今天要给大家唱一首《刚好遇见你》呀？
1: 是的。
0: 哎呀，这首歌呀，你肖叔也非常喜欢，那就有请满仓，今天做好准备啊！好的，有请满仓把这首《刚好遇见你》送给大家。
1: 音量可以吗？
0: 可以，非常棒。
1: 我很孤单，我们笑着。

0: 谢谢大家，我这首歌很有感触，
1: 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奉献性志愿者协会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们，然后一起在公益的路上走了这么多年，一起携手哈，一起陪伴。那么这与我们每个人常怀一颗感恩之心是分不开的，所以呢接下来还是想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感恩的心》，
0: 让我们都有一颗感恩，一起去感恩生命当中遇见的大家。

0: 谢谢子轩的这首《战马》，非常动感啊。那接下来又到谁了？又到满仓了吧？满仓今天的第二首歌是什么歌呢？咱们看看，是猜个盲盒，还是满仓要和大家介绍？
1: 听得到吗？
0: 能听到，满仓，听得到。
1: 好的。一首《人间共鸣》送给大家。
0: 好的，感谢感谢。人间共鸣
1: 这首歌我不太熟，可能唱的不太好。
0: 没事，咱们都是在学习当中去慢慢的掌握技巧。

伴随我俩的生活，你我这一刻，注定是你来的晚风，让我们。

0: 感谢大家。
1: 晚上这首歌发挥的不错，虽然有些地方调啊和词不太熟，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晚上突击型的歌曲，是吧？那来吧，又轮到晶晶了。晶晶完了，吉祥老妹儿做好准备，一人一首。
2: 因为我们呢一直在志愿路上吧，能够彼此的陪伴，然后相互鼓励，我们都愿意去伸出双手去温暖他人。所以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带来一首和你一样，我们都一样的善良。所以这首歌可能有点唱不太好，我试一下。
1: 咱们作为志愿者都不要害怕任何事情，咱都要去尝试，但除了负能量的东西咱不尝试，所有像唱歌啊或者一些事情咱们都应该勇敢去尝试。

我们都一样，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但是我们又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一名光荣的志愿者。一个普通的人做着一名志愿者，那会让我们身上闪闪发光。

0: 光影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成都战花魁》。在这花魁的台上，漂亮的女人太多了。那么现在出场这个是谁啊？叫齐天诺，犯官之妹。这齐天诺在打开自己这伞盖的时候，哇，这个漂亮，就别说了，太美了，就这个白，恰似三冬雪，好似九秋霜，这是个形容词，就是白的跟雪一样。其实人要白的那样，那就变白癜风了，那就不好看了。就是说形容她这么白漂亮，这个眉这个眼长得好看，这眉毛一弯弯，这小嘴红豆豆，呵，玄丹的鼻子，无论看哪儿，这孩子就是一美，这孩子就是一漂亮，岁数也好，18岁，正当年。那么他犯的罪就是让他卖到妓院。那么卖到妓院呢，这分几个层次，有的呢是接客的，接客的呢，那就是说犯的罪大了；有的呢是歌舞伎，这歌舞伎就是说喝花酒的人，比方说三三五五朋友到这儿来。

0: 酒的，喝茶的，来跳段舞，琴棋书画你都得会，陪大爷下个棋，他围棋摆上你就能下。而大爷今天高兴，包你了，包中。咱们俩呀，对对诗，你得出口成章，吟诗对对。说抓笔在手，讲墨言浓，讲笔靠宝，刷刷刷点点，你得写一些个诗句，你能写出来。这样的有才的才女，也是官宦之魁魁首，五魁首，六六六六六，八匹马呀，全来了啊！三星就是来高照啊！一点个眉，画全了，在这台口这儿啊，就上来个醉鬼。这小子在当地有名，这酒魔子会两招武术，认为自己不得了了不得。他舅舅又是县衙的一个官吏，借着这点势力呀，没少个惹事儿。今天他又喝多了，之前那些呢他还都没看上，就这个齐天诺他看上，他在台下醉醺醺上来了。他舅舅就在底下做评委，还这只解释各位，哎呀，我有，哎呀，他又上下来，刘二屁，哎，刘二屁，你下来，刘二屁，你瞧他这名叫的，叫一个刘二屁，
1: 别来这套，管我，谁舅舅，我问你舅舅，这么美的女人，那我能不摸一下，我能不抱着亲一下？
0: 女的，没人天生就这么贱，这是事实啊。包括现在说哪个歌厅的小姐那都不容易，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在后边呢，都是有故事的人，肯定家里头有不如意，不是穷的就是缺这个少那个，父母得病的，妹妹得病的，都是这些事儿，肯定是有事儿。没听说哪位是富二代，女孩有的是钱，当爹的有钱，他就有一嗜好，我就乐意坐台，就乐意当小姐，那得多的病啊，是不是？没有这样的。所以说所有的这个背后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那么所有这样的女孩都是弱者，她们是一个弱势群体，得面对这个弱势群体，得帮助这个弱势群体。那么今天台上这个刘二屁他就要欺负一下这个弱势群体，他认为姑娘你初来乍到，你来这儿比花魁选花魁之日你上去了，我借这机会我占你点便宜，哎，搂搂抱抱亲亲你就认识我了，你就害怕我了，回头有一天我到你们妓院去，哎，到在妓院之后我再点你，你就得规规的居居的啊，规规矩矩的在我旁边坐着，我要说刘许，哎，你就不敢说一步事儿。今天大爷给你来这个叫下马个威，懂吗？是这意思。他过来了，所以喝了两成酒，装了八成醉，他过来，来小宝贝儿，大爷灵儿屁我亲亲，喝，你瞧这一套。姑娘往旁边一闪身，呀呵，盖刘二屁有点醒了，怎么着呢？他觉乎这姑娘跟别的姑娘她不一样啊。那别的姑娘是推一推，闪一闪，躲一躲，不，这姑娘不是啊。这齐天诺往后一撤脚，啪啪一个钉子不站好了，这腿一掩裆，把裆给封住了。什么意思？练武术的，学过武术，这防备的招数就先亮出来了。一拉架势，唰往这儿斜身一站，所以刘二屁吓醒了。吆喝，这行啊，这个，哎呀，哎，齐天诺练过武术，先生，这是花魁会，希望你自尊自重。虽说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但是

我们也有尊严。笑死我了！哎呀，你这小骚货、小贱货，妓女还有尊严啊？不是你这妓女还有尊严？有尊严你别做妓女呀、啊！齐天诺，我跟你说，你还当当初你哥哥当官那阵儿啊？现在不对了。现在变了，打麻将叫调风了，东风变西风，西风变了你的西北的风了，你的好日子已经不见了，那个时候已经不复返了，那叫一去不复返。你呢就得规规矩矩做你的妓女，你就规规矩矩陪各个大爷，虽说是今天花魁大会，花魁大会不是选的好人家的闺女，是选的你们这些妓女，妓，懂吗？你放尊重一点，姑娘就急了，你说什么呢你？太难了吧你，这么多人都在这儿，你说我们是鸡？事实上是这么回事，但你得给留面子，你不能这块吆喝这个。嘿，我还放尊重点，爷爷我今儿啊还真就不尊重了。嘿嘿，齐天诺，今天我就在这台上，爷爷就解决了你，就给你来一个霸王硬上弓，小宝贝儿。嘿，他过来啪，饿虎掏食，一伸手啊就抓姑娘的两个乳房来了，这小子坏，这刘二皮啪这一抓，姑娘往旁边一闪身，左手往外一推，他右手顺势往里一伸，啪一带他，这小子顿时呱就在那儿了，就来一狗抢屎。那这时候台下就鼓掌了，包括台下的杨平、孔青云两个人也是看着呢。好啊好，这小哥俩也喊好，这就是打坏人大加欢笑。这小子一下拽机位了，我就上来了，他没打过女的，你说他能不机位吗？他真的机位了，站身起来呀、啊、就要过来玩命。姑娘往旁边一闪身，很镇定的说，你看我现在从事这个职业是官府让的，我犯的是国法，不是你们家的私刑，知道吗？你现在别来，你再跟我进招，我还是不客气，回头你不好看啊。这刘大哥，你是堂堂正正的场面人物，你在这场面上混，既然是在场面上混，你就别栽了跟头窝了腕儿，行吗？这说多好，别窝了腕儿，别栽跟头，江湖上讲什么坑坎闷词儿，插不过结眼儿，就讲的这个一点事儿都做得很正确，但是你差俩字儿啊，我叫臭臭无赖，臭无赖都不行，所以今天无赖就跟你拼了。二次往里进招，姑娘一闪身，撒手指头一滴着他这后脖领，脚底下一顺他这后脚跟，你别闹，啪一扬手，唰又出去了，呱唧就在这儿。就这样，这小子一翻身又起来，哎呀，好爽啊！哎，打得我这舒服哎，抹不开了，不好意思了，让这姑娘连三并四的就给拽了这么几下子，这几下子拽的，你说他能好意思吗？不好意思了，再往上上就粉子味儿了。啊喂，我今天非跟你拼命不可，就连三并四这么一拽。这小子非得拼命不可。这时候台下的杨平就捅咕了一下自己的师弟孔青云，青云，咱们俩上去用草上飞功夫把这小子架到城外去，然后再回来看。好，这小哥俩刚出茅庐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吗？出生的犊儿不怕虎，长出了犄角反怕狼，说这牛一出生，小牛啊，他连虎他都不怕，你虎我比你还虎，他直接敢跟那虎打架，不虎吗？咱们俩对虎。等这牛长大了，狼群来了，他自我保护意识都很重，他唯恐怕这狼把他欺负着，把他咬着，说这是一个规矩。

小哥俩，你瞅我，我瞅你呢。拿出黑色的院帕，把脸罩上，二足一点地，唰！同门师兄弟，武功是相近的，这种武功哥俩是一样的，就是草上飞的功夫。俩人上去，啪！左胳膊右胳膊往起这儿一架，就把这灵儿屁给架起来了。哎呀，我这干净了！他想说话说不出来了，俩人唰一点地，没了。大伙儿都傻了，这谁呀？绑走了灵二屁，脸儿都没看着，就看俩后身影，唰，时辰也起不来，追轰过去了，可拽得够呛，脸都拽肿了。这你上哪儿找人去？你连人都没看着。小哥俩二翻脚回到这场子这儿看，这时候底下正鼓掌呢，姑娘唱了一首歌，弹了一个琵琶，练了一段身段。哎，每一个都是那么到位，跳了一段舞蹈，大家底下老百姓直鼓掌说好，百姓们喊好，这几个评委该出分了，从七个评委啪啪啪一举分，哎，满分通过，今年的花魁叫齐天诺，这齐天诺成了花魁，今天晚上掌灯时分要游街示众，这个游街是好的，就是说溜达到大街上，有车子，你呢在车上这扎的花车，让老百姓都看看，有的白天没时间呢，到这花魁会上来的，也看看今年的花魁齐天诺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多漂亮，这都定好了。到了晚半天，这个齐天诺呀就准备好了，大会一散，就有人专门给齐天诺准备今天晚上的花车会。晚上准备好了花车，马车拉着花车，齐天诺在花车上弹着琵琶，穿着一身水粉色的衣服，戴着一个小皮的帽子，黄色皮的帽子兜到后脑海这儿，前边露一小舌头一样，打扮得非常古怪，非常稀奇。然后呢，粉色的纱罩着面，手里头拿着这琵琶，弹着琵琶弹了一首曲子，这曲子非常的悠扬，大家在两旁看着，在这正街上，大伙儿好漂亮，说什么都有了。今年的花魁嘛，老百姓呢是以饱眼福，老百姓也去不起你那地方，也喝不起这花酒，哎，人家就在这儿看看，看你姑娘长得有多漂亮，瞻仰一下姑娘的尊容，然后这个回去好有说的。好像这半年呢，这花魁齐天诺就得是由头了，大家呢话题就得说，我看了花魁漂亮，穿什么什么衣裳，别吹了，那天没穿那衣裳，穿的是这老百姓他就是这样，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呢也得给这老百姓一个机会，让他们看着这些事儿。就这样啊，齐天诺在这儿车上示众，与大家非常的大方。可是底下还有两位，两位是谁呀？那就是僵尸门的这二位，一个叫杨平的，一个叫孔青云的。这小哥俩也在这儿看着呢。好，好，好，好，好，好，真好看，确实好看。说杨平呢，就有一种这个心情，好像是这个心直颤直动，一种爱意，一种暖流。这一种爱，那不是一般的爱，那是一种真爱。心的暗想，这一生我杨平能娶上她，我死而无憾。这女人真是全才之女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武术还好，谁要娶了这媳妇儿得有多大的福啊。可是这么漂亮的人，她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啊，能做了这个职业啊。还好啊，她做的这个是歌舞伎啊，那么又不是那种妓女，挺好的。他这寻思着，自己兜里没钱呢，一个练武术的能有多钱呢？如果有钱呢，我要把他赎身出来，你管他嫁我和不嫁我，至少我把他救出虎口，让他脱虎海，立马上岸。这儿就瞅着呢，嘿嘿嘿，哥兄弟看上了吧，嘿嘿嘿嘿嘿，这孔兴

云就看出来自己师哥看上这个齐天诺了。那么师哥也没避讳这事儿，就点点头是。难道你看不上啊？啊，长多漂亮！之前你看，练那两下武术也是那么回事儿，唱歌唱的也那么好，弹起琵琶来也是那么样的动人，真是百无一挑的女人，够打100分了。是啊，哥哎，够打100分了。行啊，咱呐饱饱眼福得了，看看差不多就得了。这游街游完了街回去了，回到他那妓院，爆棚了。怎么满员？满了，都是这些喝花酒的。可以说，这成都城里头有钱的大户、高官全都来齐了。这些个高官呢，也都穿着便衣就来了，都这儿等着今天晚上姑娘是闪亮登场。头一天演出，大家看一看，这门票很贵的，这就是比富的时候了。一会儿姑娘唱一段，这给赏那给赏，跟老鸨子是五五分账，姑娘就进第一笔钱，有了收入。那一般这姑娘呢，攒多了，自赎自身，好上岸。姑娘游完了这个花车回来了，到她演出时间了，姑娘就上台了，不说话，该唱唱，该跳跳，该弹奏弹奏，底下这掌声不断呢。这时候底下坐2个人。谁呀？刘二屁领了一个人，这人穿便装，谁？成都守将梁兵。这个成都的守将梁兵跟这刘二屁特别好。刘二屁之所以敢这么嚣张，也就是跟成都这守将梁兵关系好，有俩钱他就孝敬梁兵，两个人称兄论弟，好着呢。他挨了打了，他就出了一个计策。我把梁兵弄来，我看你今天晚上能跑得了吗？回去跟梁兵说，大哥呀，嘿，花魁出来了，这姑娘怎么漂亮，怎么美，怎么好看？她好看，你怎么弄这样了？打个鼻青脸肿，谁敢欺负我弟弟？不是不是，我这喝多了掉沟里了，没事儿。这梁兵这才来，梁兵到这一看呢，嘿，说着了，这姑娘怎么这么漂亮？大哥，漂亮吗？兄弟，这姑娘太美了。这姑娘太漂亮了，哥，你看上了吧？我就知道，哥，我得孝敬你，这好事不能给别人。哥耶，他是今天头一天，哥，一会儿他演出完了，你就把他拿下，你来个小登科。好兄弟，今天这好事就是哥的。刘二屁。冒了一个阴损，干嘛？把成都守军梁兵给找来了。这梁兵这小子太好色了，可以说是只要是有漂亮女人，他想尽任何办法都得弄到他手，这是他一大弱点。那么他有了这种的弱点。那也就是说，刘二屁想左右他是轻松。刘二屁开始跟他交钱，就靠这张牌呀、啊。哪个妓院有漂亮的，像回事儿似的，他夸买钟，给老鸨子一定的钱，领出来喝花酒，然后把他所谓这大哥，成都这守将梁兵请出来，就给大哥安排在旁边。陪大哥喝酒，陪大哥吃菜，陪大哥打牌，陪大哥睡觉，不三陪吗？就得陪啊！这样，这梁兵就高兴，就说啊，这刘二屁这人好，我兄弟，恰似亲兄弟。他可不知道这刘二屁有多坏。刘二屁什么意思？刘二屁想借着他发财呀、啊。然后这刘二屁呀、啊。哎，就借着他在外头是招摇撞骗，然后练功成，不给他就找他哥。梁明就说：“哎，这活给我们了啊！这盖这个庭院，这活是挺好的，成都没盖过。然后那个我让我弟弟干，他就来干，干完俩人劈钱吧。”
像这类的活啊，都是刘二皮干，包括建庙的事儿，这活他都给刘二皮要下来。就刘二皮这样的黑心钱，他也是真没少赚，赚了很多的黑心钱。那么今天呢，他认为梁兵要看上这女的，这女的你可就跑不了了。小样的啊，齐天怒，你不喜欢我啊，不想跟我在一起，我他妈把你给他，我看他玩弄女性，你要真跟了我，我真的家里的现在有的是钱，我把钱拿出来，我砸上，我把你取出来，哎，救你出苦海。这宝良不敢多管我要钱，是不是？你呢就出了胡凯了，给我做个三姨太五的多好啊，你是放府不吃，你要吃苦。他把你玩完了，一脚踹到一边去，你就不是什么这个歌舞伎，歌什么舞伎，这回让你当全职妓女。所以他把梁兵找来了，哥你看怎么样？哎呦，这梁兵啊，这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呀兄弟，你对我太好了，兄弟，哎，太美了，太美了，美死我了！哎呀，我跟你说呀，哥哥我见的女的无数啊，可以说跟哥哥在一起的女人太多了，兄弟，这个是最好的。说他们这么说话，不得避讳？这什么场所啊？这就是干这个的地方。这些个老板也都在这儿，这漂亮好，哎，赏银十两，那个赏银二十两，开始比阔。刘二皮这面一文不拿，不赏钱，哥两个就是在这看表演，喝酒，美，谈论这女子。哥，她会武术呢，是吗？不光会跳舞，哎呦。这武术这两招还真不错，我都不知道个。哎呀，二皮啊，我知道了，你不是拽沟里了，你是让他给打了。哥，什么呀？他给打了，我自己抢的。你看这都秃了皮了，不是我自己抢的，绝不是他打的，不可能是他打的。二皮，二皮，你是不好意思，你抹不开了，兄弟。好，这娘们还会武术，那我要把他带到我军营里，我让他给我随军。哎，这招挺好吧，二皮哥？那当然了，这是我孝敬哥的。两瓶美，哥，咱俩干一个，好，哎，好好好，琵琶弹得好，好好。干脆他就听不懂，连音他都听不准，他这会儿就说好，他就说美，他装啊。一会儿姑娘这一跳舞，呼啊！可是这个场合可没那哥俩啊，就是僵尸帮那哥俩杨平和他那师弟孔青云，哥俩不可能上这儿来。师傅老是教育他们要学好，不该去的地方不去，尤其是妓院，这都交代过。他们俩没来，哥俩在外头喝酒，也在琢磨这事，也在唠。今天晚上这姑娘肯定得跳舞，肯定得唱歌，那就怕这姑娘啊，哎呀，这杨平就不想说，就怕这姑娘让别人给这个糟蹋了，是不是？小哥俩也在谈论，谈论可是谈论，没这帮人实力大，像梁兵这样的，那谁能碰谁能动啊？就当地父母官而言，你见他都得先笑后说话，人家是军权在握呀，啊，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时候真正是唐朝啊，末唐时代就是周朝。周朝呢，唐朝也有一股势力，武则天把唐朝变成周朝，是这个时代。那是说现在都七十多岁的人了，七十多岁的人五十多年前的事儿肯定是唐朝了。就这样啊，这个哥两个在这儿美。美着美着，突然间梁兵说：“兄弟，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必须把他拿下，他是我的，我看好了。”对，哥，你必须拿下，他是你的，我给你找一算卦的算了。哎呀，这个人说你啊，今天就走桃花运，哥，
我再跟你说，这是一黄花大闺女。哥，你听说过没有？你要是跟她在一起，你连走三年的旺运。哎，兄弟，这事儿我真听说过。我要今天把她给办了，我真走三年旺运，我能连升三级呀！啊，哈哈哈哈，整个川军我就说的算了。啊，哈哈哈哈，哥，我先恭喜你高升，你高升我就有钱花了。好，俩人是一丘之貉呀，就是喝上了，喝差不多了，这就有人出嫁了。哎，宝二娘，2万两银子，今天晚上头一宿是我的。姑娘不瞅他们都，我是歌舞伎，你说那个没用。哎，张财主啊，2万两少了吧？5万。嘿嘿嘿，李大户5万少，我10万两，20万，这就喊开了，100万两，都标上价了。这钱呢，那要源源不断的来，你就算是跟宝二娘5/5分账。这姑娘这一下也是陡然而复发了。那么多少个花魁呢？就是指着这一天攒一大笔钱，然后日后再攒点钱给宝二娘自赎自身，把这个身赎出去。那么像她齐天诺这种姑娘呢，那还不行，还得官府批，官府同意你赎身，你才能赎身。就你想作为一个好人都不行，你必须得把这个，你应该负这个刑，负了，这就是一个刑期一样。所以他不能轻易，都叫着价呢。刘二屁瞅了瞅梁兵，成都这守将，哥，什么事儿？你看那边，你看那边，他跟咱整，他跟咱整，咱给多少钱？1000两。不，哥，1000两，不，1000万两。那都出到100万两了，咱不能1000万两吗？哎，好，说能给吗？不可能，不可能。他说多少都是假的，都是虚数，只是他说完了不负责任，他大嘴一咧，什么都敢说呀。他就说给，你还敢管他要吗？他是守将，了不得，大官，又是兵头。回头他一瞪眼，来，把这给我灭了，就给你灭了。那时候哪能讲理呀？灵二屁站起来，都停了吧！什么100万两？啊，说话，你说个数，我把钱给你，然后你别让我儿子当兵。就这钱，在成都范围内，他赚了。花草垛呀，都是我个货呀！哦哈，哦哈，哥，对吗？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我的货。今天晚上，谁也不行陪，你呢就得陪我哥哥。我哥叫洞房花烛小登客。你是处女吗？越说越不着边际，越说越不是人话。姑娘瞪他一眼，那意思你还是少打，还是没打老实你。这之前你在这花魁台上，要不是两个人把你架走，我好好的教育教育你，你这是来报复啊。姑娘瞪他一眼，这一瞪啊，这梁兵乐了，好，瞪好，呵，宝贝儿啊，你这一发狠不是吗？嘿，真是好漂亮，这狠的漂亮。我弟弟说的对。我是谁你可能不知道，弟弟告诉他本人是谁。我说，丫头，我跟你说，我二屁的话你就得听，你不听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你能不能扛住他。成都守将，知道吗？知道吗？姓梁，梁兵，明白吗？你问问你们宝二娘，敢惹吗？你问问这些人，敢惹吗？退场，全给我滚！他这一说，这些商人、买卖人，包括有一些小的官吏，全
撤撤撤撤。

全走了，干嘛？谁治这个气呀？啊，治这气能行吗？治这气，回头人一翻脸，咱还有命吗？有钱人头皮都薄，这树叶要掉下来，都恐怕砸了自己的脑袋。这有多远应该躲多远，都哗都撤出去了，撤出去了可都不走，为什么？都绝乎着今天要出事儿啊！要出什么事儿？都知道成都这守将梁兵，这人好色无度，也都知道这刘二屁坏个透气。这刘二屁可说是头顶上长疮，脚底下他流脓啊！他借着这个梁兵没少做坏事儿。那么今天这姑娘要谈事儿，可是白天的时候，这姑娘在选花魁的时候亮两招武术，这姑娘也不是一般人，不是那省油的灯，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这姑娘抱着琵琶不吱声了，不说话了，没有。这时候老鸨子出来了，这老鸨子会说呀，老鸨子是干这个的，他必须打这圆场啊。老鸨子恨这刘二屁，恨得牙都刺挠，就想说你怎么不让这马车把你撞死？你走道怎么不掉那枯井里把你摔死？你怎么不下大河洗澡把你淹死？你说那大雁拉屎怎么不砸你脸上把你砸死？就恨到这种程度了，恨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什么？这个小子借这势力坏事做多了，应该给10两就给2两。倒是啥都吃，什么都喝，老领朋友来，还装跟老鸨子认识，还老说：“哎，有事找我啊，有事找我。”哎，二哥帮你忙，看看当地谁要不服，还收保护费，这些人谁不服，你找我啊。到时候你找他，准不好使。所以这老鸨子也恨他老鸨子，这是出来得把这事儿圆了啊。这是刘二屁报复老鸨子，明白？这不让我赚钱呢。你说这姑娘不用多多给我干5年。你们要不来砸这场子，给我干5年，我得发什么样啊？你别说姑娘上岸，我都上岸了，到时候我就把姑娘放了，给不给钱都行了，也过口了，你愿意哪儿生活生活去吧，你找一残疾人也好，你找一光棍酒鬼都行，你就过正常人的生活，那多好啊！我这儿也就锁了，我不干了，这种缺德的事儿我干太多了，对我也没有好处。这老鸨子之前想的也是挺丰富的。就心想自己从此往后也能脱离这个苦海，没想到这刘二屁却领来这梁兵。这梁兵这小子，他喝上酒没有不怕的，包括当地的官吏都怕他。老鸨子这才出来：“呀，二哥，二哥，您先坐着。”“呸，坐什么坐？我大哥在这儿，我能坐吗？你还说什么你？说那些没用的，怎么着？干嘛？”呀，二哥，没事儿没事儿，来呀，哟，给二哥他们满酒，把那好酒都拿来。这梁大人来了，来来来，再加菜加菜。嗯，梁兵乐，好，会来事。我这板儿啊，叫这姑娘过来陪我喝啊，先陪我喝，我喝高兴了，咱们怎么都好说。是这样。那个梁爷，那个我不跟您叫官称了啊，我是这地方咱们叫官称 一个好的印象啊，咱们哥们儿正人君子，走得正来，行得直。场子，我大哥来那是享受来了，我大哥来那是玩来了，我大哥来那是开心来了。我大哥好，我们就好；我大哥高兴，我们就高兴。让他下来陪我们坐着喝酒，然后坐在我大哥旁边。给我大哥斟酒满茶，我大哥喝酒高兴。哎，大哥，你看这样行吗？大哥，大哥，好，就这么着，就这么办。姑娘没动地方，没瞅他。姑娘心想：一些个无赖，我要是不到了这一步，我怎么能这样？眼泪在眼圈里含着。这样的时候，是龙你就得盘着，是虎你就得卧着。龙遭浅水，

朝虾戏，虎落平阳，我是被犬欺，你这个臭无赖。这刘二混子，刘二屁，你还敢这么欺负我啊？我是现在倒退20年，我要你的命，但我已经到了这一步，我还能说啥呢？姑娘摇摇头不下去。哎，刘二屁气大了，大哥大哥，你看这个，你看这臭娘们，你看这臭骚货，哎，他晃脑袋，哥，他说他不陪你，哥，这怎么着？梁冰也生气了，梁冰看看他，别管了，你不知道，你这孩子是好孩子，你站这，这孩子，他是一冷面美人儿，叫冷美人儿。来，我先自个儿敬自己一碗酒，咕咚，这碗酒啊，这梁冰就喝去，然后他就奔前边这小台子，姑娘在上头表演呢。晃晃悠悠走到烈烈枪枪，他是真喝多了，走到烈烈枪枪就过来了。来的姑娘切近，他一伸手要抓住姑娘，姑娘往旁边一闪身，他急了，哎，你敢闪，我他妈非得把你摁至强暴了你，过来夸这抓姑娘，想把姑娘摁倒，行气不仁。姑娘是一着急回手啊，啪就一皮吧，他就惹了塌天大祸。姑娘齐天诺在台上坐着，没想到这梁冰过来呀，伸手就要侮辱姑娘。姑娘一着急，情急之下，她毕竟是个练武者，因为他哥哥是练武的，他打小就学这个。那练武者他自卫能力非常强，他倒不是想怎么着对方，人毕竟是守军呐，那是不得了的身份，大官啊，你能把人怎么着啊？你真的把人家怎么着了，你也完了。这小子往上一动手，姑娘一伸手把这琵琶就掉过来了，拿这琵琶啪就一琵琶。这事情就是凑巧，什么事儿就叫一该着。说人的命天给定，胡思乱想没有用，这句话有道理。为什么说呢？姑娘啊，自从他们家出事儿，她就感觉到她走背字儿。那老百姓话说叫点儿背，点儿背不能怨社会，背到什么程度，自己都沦落成妓女了。这霉运呢、啊、还在找他，他还在走背字儿，还是悲催的人，太悲。他怎么那么寸，怎么那么巧，扑扑哧扎进去。再看这位所谓的梁将军挣扎了一下，躺在了地下，躺在血泊中。这刘二屁吓傻了，这刘二屁也是见过的人呢、啊、那梁将军是什么身份呢？守将啊。这一妓女就这一匹吧打死了，这还了得？我这老鸨子咕咚就昏过去了，完了，就家破人亡。虽说是姑娘你齐天诺动手的，但我也完了，这案子是在我们家发生的，我得送多少礼能保证我没事儿？我这所有的财产都得让人讹走，我从这儿开始倒霉是吗？对，真是这样。但是天诺是这样，没惹事之前绝不惹事，惹出事儿来他不怕事儿，他认为怕事儿能完吗？把琵琶放这儿，稳稳的坐在这儿，报官吧，告诉对方报官吧。这刘二屁才缓醒过来，好啊，你打死了我大哥，你等着。这就是他的

0: 一不卖身，老大非要跟人那个，人家这姑娘一着急，拿这皮吧，啪啪啪就是几皮吧。这就有说到了，你啪一皮吧误伤，不至于死罪啊，啪啪啪就几皮吧，那就是近日打死的故意杀人罪。就把老大给打的躺在地下，这太阳穴里头直流血，老大死了。萧月刀临高，他这副将听到这儿是哇牙怪叫，表演作秀。哎呀，将军呐、将军呐，来人！叫三把手吧，这小子号称锁魂手赵九，副将，快，将军出事了，给我点清200人。其实你抓一姑娘，你用得了这么多人吗？点200人干嘛呀？点清200人，点了200人，立刻出发进城啊！你平时说这数啊，这200人你这一说无所谓的。200人好多，那排起队来挺长，再加上这些人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都穿着军装的，都有号坎儿，这穿着衣服都是官人。这些人大踏步进城，跑不走，一边跑一边唱：“三国战将勇，常山赵统。”长坂坡前程啊，英雄！一二三四，这林高、萧月刀都快乐出声来了。好，好，死的好！这我得请请这刘二屁呀、啊。这没事，刘二屁就领他逛窑子，怎么样？怎么样？逛出事来了吧？好，但是他表现不出来，好像是很愤怒似的。这一下就进城了，200多人就把这城给封了，那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演戏嘛，得演得像点，到这妓院前边他翻身下马，躺一脚把妓院门就给踢开了，捂自己掌中这萧月刀，夸夸夸一转，萧月刀拎到右手就进来了。一看老鸨坐那傻了，不吱声了，所有人都那哆嗦呢，惹大事了，唯独是这姑娘齐姑娘齐天诺在这坐着没动，很稳当。
1: 谁做的？
0: 我一时失手。
1: 你就是那花魁？
0: 是我。
1: 来人绑了！
0: 说来人绑了，手下人过去就给绑起来了。那还有啥说的？你杀人犯，你啥也别说了。你别说杀这个将军，成都的守将，你杀个小官也放不了你。当地的官吏也来了，干脆不让你进了，这块军管了，是我们部队出的事儿，我拉回部队去审。那个年间那没有办法，那你就得让人拉走。眼瞅着就把这姑娘给绑上了，然后就给拴马后头了。200多人排成两行，这姑娘想走是不能了，前后都是人把她圈在当中，哗哗哗往回走，回营房。守军一般都住在城外啊，来到了营房，进了大帐，进了帅帐。这小子林高心的暗想，我得给别人看，我得演一出节目，演好像是我跟这个主官关系多好，我跟梁将军我们哥俩是好朋友，我们哥俩有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我跟梁兵那是好，不是一般的好。他就寻思这个，连夜吧，连夜干嘛？审讯呐、到底看看这案子的发生怎么回事。来人啊，把罪犯给我带上来。他这一声帐，他旁边站的那不是快照状三班六房的

衙役，都是他这些手下呀。他这些手下都是武将出身的，都有两项，全站这儿荷枪。找这个案子大就大在这儿，来呀，把那女子齐天诺带上来，带齐天诺。这就不像县衙里喊带喽，他没有这个那个专业，这个没审过案，哐一脚就把姑娘给踢进来了。姑娘一提气，一认的花魁，今天晚上是我的首秀，我在演出，我是一个歌妓，我在演出的时候，你家将军跟我动粗，想要对我在台上行其不仁，是我举起琵琶一时失手，将将军置于废命。大胆，是这么回事吗？刘二屁，嗨，我是将军，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将军呢，将军，我这个我是亲眼看见的，我是这人证啊，我看着真真的啊，我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呢？他得编呢，这来的太突然了，突然让他作证，他怎么编呢？是这样，这个今天这姑娘啊，她是花魁，她是首秀，她演出演的确实好，大家都在鼓掌，将军也在鼓掌，大家都在给钱，将军也在给钱，给他小费，给小费，他收小费，将军呢就过去准备去上茅厕，茅厕是在这个他们这个台的后边，可是将军有点喝多了，也台上走。这女子这臭娘们儿以为将军是一贼寇，她想将军是否来抢她这些钱，她一伸手拿琵琶是啪啪啪啪啪，把将军拿走了。姑娘看看她，没吱声。你说什么是什么吗？活是活不了了。活没有希望了，你说什么都行，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那么如果说各姑娘说不是这样，那人家就动刑了，这不对的刑。他跟老姑娘呢就瞅瞅刘二屁，他说的对，就是这么回事，干脆呀、就没给这林高机会。萧月刀林高心想，那打都打不了了，人家承认了，承认是聪明人，不承认就得打你，最少是一百鞭子，这一百鞭子就销魂鞭，活都给你打没了。既然你承认了，换牙斩立决，三日内出斩。他得昭告，昭告整个成都范围内的都得知道，杀梁将军之妓女，开刀问斩。这是这得公斩，公开审讯，公开斩。画押吧，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画押，你要说你不画押，你不扯吗？那开什么玩笑呢？啪，把这个所有的文件拿过来，他刚才说的全人家写呀、得记录啊，有记录官记录完了拿过来给姑娘看，姑娘看啥？一个死罪，你还有什么可看的呢？你又不想辩解，你看这个干什么啊？寥寥的瞅了一眼，摁上手印，手印可不是摁手指印，是整个这手，俩手往上一摁，然后俩脚往上一踩，这叫手目脚印，这样就定死了。来啊，把他押到后大营。他的后大营啊，单有这么一地儿，守得很严，是一铁笼子，这铁笼子外头呢是帐篷，这有犯罪的这些什么副参幽都守、千八外总兵这些官儿，不管你是谁吧，犯点小错误的关紧闭的，有临阵脱逃的，什么样的事儿都有，都得关在这儿。把这姑娘呢就关在这儿了，还好这时候没人，没有犯罪的一些小官儿，就把他锁在这儿了。姑娘什么都没寻思，死就是死，无所谓。告诉手下看紧喽，这手下都看紧喽。

单说这刘二屁呀、啊，刘二屁这多聪明个人呢、啊！他一看这湘月刀临高，这要认主官，他就凑到临高面前：“哎呀，林将军呐、啊，你是个好样的，我得佩服你啊！你那当是为朋友、为亲戚，你都能说得出来。为你姐夫，你这不是为你姐夫报仇吗？这样，我回家一趟啊，林将军，我回家求点钱。我知道你们现在呢，这个军饷还没下来，你不太宽裕，我给你求他500两银子，求银票，这奖赏给你的，这就是你为梁将军抓来凶犯，能为梁将军报仇这个奖励，你看怎么样，林将军？”林高心想：“妈，小子啊，平日里你跟我一点关系你都不往上靠，你就捧住梁冰，你跟我远远的处，有时候偶尔蹭你一顿酒都不容易。今天你看我有出头之日了，往我身上扑了，我还不能膈应你。你是财神，那么梁将军活着的时候呢？”捧你捧的，嘿嘿，那都了不得了，就说你是做生意的人才，实际不就是你做生意给他一半吗？他死了，我把你哄住了，我不计前嫌不计仇，把你哄住了，今后你的生意也有我一半，我罩着你也行。他就乐了。二哥，哎，别这么叫，别这么叫，不，你年长我几岁，你就生二哥。二哥之前咱就是好朋友，放心，梁将军身归那世，魂归天国，这事儿是你报的案，应该说给你首功一件啊。我抓住犯人，这是我分内之事，至于说奖励和不奖励无所谓，你要高兴呢，你呢就给奖励，不高兴你看着我怎么将这女子绳之于法。但是有一中咱得说一说，兄弟，你说二哥今后咱俩是不是哥们？当然是，你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好，二哥话这么说就行了。那么借着现在没人，咱哥俩把话就说清楚交代明白。之前你跟梁将军的事儿我也没过问过，我是当小的副将的，咱也不敢管老大的事儿，老大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老大能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是不会管的，不敢管的。那么今天不幸的是梁将军他身归那世，梁将军跟你怎么做，我想跟你怎么做，你看这事儿行吗？哎呀兄弟，你就说对了，哥就这么想的，今后哥挣一文钱都有你一半，咱哥俩把这成都包了。好，都是你的，没我的，有好看姑娘都是你的，我妈还生气你，死死吧，活该。可是他一转身出了军营，刚往后边走想回家，这时候背后来俩人：“站住，别走，再走我要你命。”刘二屁要回家，没想到后边来人了，来两个拿刀给逼上了。拐弯，告诉拐弯，拐过弯来，刘二屁真成刘二屁了，屁都下凉了。好歹他也算一有钱人呐，这三更半夜军营门口愣把他给劫了，愣把他给劫了，这不要了邪命了，这还了得啊，这不得出事吗？啊，如果要了命，那些钱怎么办？再说了，刚献给二位爷，二位爷你们享受人生，只要是留我一条命我就行了，因为我跟这林高我们是朋友，林高呢是副将，慢慢就得封成主将，马上就得升官，他升官了，整个这成都的好事儿都是我的，您就放心吧。这个我要是走点私，干点私事儿也没事儿。

就是说缺德作损的事儿，他都能给我罩着。只要二位爷不杀我，只要二位爷不要我命，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还不成吗？他不说，这俩人不生气。来者是谁呀？正是杨平、孔青云。小哥俩晚上出来吃饭，就听这街上轰隆隆隆出事了，说窑子出事了。呀，这哥俩听听怎么回事？哎，爷们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那花魁，那个齐姑娘，齐天诺，把梁将军给打死了，惹了大麻烦了。梁将军是这儿的驻军、守军啊，守护咱们成都的，人家是将军、主将、大官儿，上他那儿看他演出，可能是啊，要跟他那个。这姑娘啊，太霸气了，会点武术，一劈吧就把人给擂死了。现在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抓军营去了？抓到军营去还有好吗？他的想法，知道师哥的意思，在一起这么多年，能不互相了解吗？师哥，我知道你的想法，你是不是要救他？兄弟，说实话啊，于情于理都应该救。首先，她是一个弱小的女子，我们应该救她。再者说，这人也真是不错，挺苦的，已经沦落到这样了。但是，他绝对是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这种性格，还这么刚烈，这不是好人吗？好人人人得救，忠臣孝子人人得帮，这打小师傅教咱们，贼人坏蛋就应该除掉。师傅说咱们不是侠客，不是剑客，游离在侠客和杀手之间，是不是？那咱也得做点像侠客似的事儿。哥，我明白了，就说句玩笑话啊，师哥，你就是看上他了。你这叫春心一动，这爱情的这个小火苗在你心里是扑扑啦啦、扑扑啦啦猛劲烧，哎，你是喜欢他。行，师弟，你就算我喜欢他，你就认为我喜欢他，我就想救他，行不行呢？行，哥耶，这话咱说回来了，只要师哥你说救他，你说怎么救，师弟我帮忙。首先我问你，师弟，我这么做过不过分？应不应该这么做？师哥耶，你太应该了，于情于理你都应该。这是个好姑娘，就是落难了，好人吗？你救完了她，她能重获新生，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儿，多积德的事儿。再说这姑娘，就算她会点武术，一猛一撞，这一琵琶把人打死了，也算是个误伤。可是到了军队里头，她就没命了。人家不会给他生存的机会，哎，你就说对了，那咱们去吧。哎，两个人就换上了夜行衣，是哪儿黑走哪儿，哪儿暗走哪儿，就来到了军营这儿。一看呀，这不灵二屁吗？这灵二屁白天见过他上舞台跟姑娘比比划划，那个看啥干什么的。一看他从军营出来，大家都打招呼，走，二哥，二哥，哎，好，我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就有事儿，我要哟，认识挺多，俩人就意识到这刘二屁了。那么这刘二屁肯定是个坏人，可能啊，这姑娘出这事儿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俩人这判断是针对，这个确实啊，这个起因怨刘二屁，都怨他。俩人决定先把刘二屁绑了，让他带我们进军营，去把姑娘救出来。好。俩人跟到后头就把他逼到这儿来了。我问你，军营里怎么回事？这没什么事儿，那老梁死了，那梁兵死了，他死了，接任者叫林高，是原先的副将，现在自然应该升为这个将军。我们也是朋友，跟那个老梁，我们也是朋友。那你看，我问你，那姑娘呢？那姑娘死罪了。那姑娘妈不懂事儿。那姑娘，其实你说我把这梁明领去了，我让将军跟他好，你说你有什么亏吃啊？将军一高兴说你来吧，那我。

军营一随军吗？左六一台，那这不是好事吗？他就不干呢，不干你就不干吧，你干嘛动手啊？他还动粗啊？他这一动粗，咔嚓，把人给打死了。那我就在这等着，把他给抓这儿来了。他在哪儿？就在后边军营压着呢。你们找他干嘛？我们找他，想看看你现在是想活是想死？不是不是，这二位大爷，您这话说的，我干嘛想死啊？好好的一人死什么呢？再说了，您二哥，我叫个有钱人呢。我跟你们说了，你别让我死，我就让你们有钱。听着，要想活，就带我们进军营，去劫这老反这个玉。哎，我年长几，就是作为你全家都给弄死吧。我再跟你们说，死者是梁将军，那可不是一省油的灯。那都在皇上那儿挂号的人物，那你们欺负的是国家，可不是个人。他认为呢，他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事儿一讲，这两个人一害怕，就把这事儿放弃了。那本身放弃了这个事儿，也就放弃了他。他不是还有一个好的算盘，算得明白吗？想要给那林高拿一笔巨款。跟林高搭上这条天地线，今后该做什么坏事做什么坏事，该怎么办怎么办，他是这么想的。没想到旁边这孔青云上去拿这刀就一扎的，这刀快，虽说新买的刀，两个人没带营守的兵身，不是来打架来了，这刀特别快，砰，就照他左胳膊这儿肩颈穴哭就扎进去了。哎，韩胳膊我给你卸下来。这时候杨平就回头看看，那意思，兄弟你挺狠呐，你这贸然间扑哧这刀就给扎上了。就是我们不是来杀人来了，我们是来救人来了，救人跟杀人是俩概念。你看杨平他就是老实人，你本身救人就存在杀人，你救人人家不放，人家不可能放你，那么好，人家势必要把这人留住，你们势必要把人救走，那不就产生矛盾打起来了吗？那么这一打的时候，那还用问吗？这一打那就是有伤有亡，你不就是杀人了吗？所以他不理解这孔青云的意思。那么孔青云呢，这人本身他就狠，不吃这一刀扎你不浅，这血唰就出来。哎呦，我喊就细胳膊，知道吗？你不说祸灭九族吗？啊，刘二屁，我知道你家在哪儿，我也知道。你看我说话口音不是这儿的，但是我在成都待的年头可不少了。刘二屁，你要是聪明带我们去，不聪明我把你杀了，回头祸灭九族上你们家，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人都杀了，什么你姨呀、啊、你姨父的亲戚呢、啊、你舅的姨呀、啊，我都杀，有多少我杀多少，一个不剩。实话告诉你，就是劫牢反狱。哎，一点不用打埋伏，我们一点不用跟你撒谎。你今天规规矩矩，你呀，赶快领我们进去劫牢反狱，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先杀你，后杀你全家。这刘二屁可吓坏了。刘二屁心想，这小子肯定能做出来呀。那不用问呐，就说说话就给我来一刀，这血呼呼的，这个疼啊，不敢吱声。好吧，我也没办法了，林高啊，我也对不住了，我只好领他们去了。说话怎么这动静，吓得又不敢大声说。人家告诉了你不能大声说话，我跟你说，我拿这刀在你后头逼着，你要敢说我就砍死你。哎，实际他没拿刀，刀放糟窍了。为什么呢？他得吓唬他。你别回头，他进院里头，这是部队啊，这多少军人，这一喊跑怎么跑，跑不了怎么办？救人不是害自己啊，你能救就救，您救不了保障自己安全呢。你这是劫牢反狱，你劫不了牢，你再出不来，那不就得不偿失了吗？大家往里走，三个人走，这个再看
这刘二屁脸都是绿的，大家跟他打招呼，二哥，哎。

嗯，哎，你不刚出去啊？我这回来有点事儿。二哥，答应的，这个赖赖唧唧的。这时候，孔青云就一捅他，刀在这儿，说话正经一点啊，不要表现出来你受了多大屈，你受了多大气，后头有刀逼着你，你不得不打招呼，你别给我这作秀表演。我明白，大爷，我明白了，我正经点，我正经。哎哎，兄弟，兄弟，哎哎，你好，你好，你好。开始的时候，这刘二皮真是有点装，就想让这些小官们看出来后头这俩是逼着他呢。这俩呢，已经把这黑纱摘了，你进军营就不能再戴这黑纱了。俩人也跟他们打着招呼。这些人呢也感觉到奇怪，这刘二皮刚出去，转身就回来了，不但回来，还领俩人，这俩人干嘛呢？那么刘二皮平时里在这大营里头是随便逛，没有什么军事分界线，说这是军事区，你不能来，我们东西都搁这里的，没有。对他来说，军事采购都是他的，做军事后勤的，那军事采购那很大的量啊。那得多少人吃饭啊？光卖白菜，他得挣多少钱呢？还有米啊、面啊，还有别的蔬菜啊、肉啊，这进购都是他的，所以他哪儿都可以串，哪儿都可以溜达。他就是有这个先决的条件。就这样，这个刘二屁呀、啊，领着这俩小伙就来到了后大营。这是一个方式的帐篷，很方，那么有顶没边儿。不是像人家帐篷四边都有，没有，光是顶，大帐篷好大，里头是一大铁笼子，铁笼子里头关的这姑娘，姑娘坐着，盘膝大坐，不做声响，也不抬头。我就是别说话，我知道，我知道，别说话。这时候两个人就往那儿凑合，往那儿凑合，得把这锁打开呀。打开锁，他们俩想的非常简单。打开锁呢，把姑娘救出来。这由于啊，这说话的是杨平，旁边呢那是孔青云，孔青云也往前凑一下，想说两句话，在这个齐姑娘、齐天诺面前留个好的印象。天诺呀，他叫就不叫齐姑娘了，就叫了一声天诺，天诺呀。你往前凑合，我现在给你开门。他就想着给这天诺来开门，可是他也想到给天诺开门了，他就把这刘二屁给忘了。这刘二屁一看，嚯，他们俩都忙活那个去了。这刘二屁一转身是撒腿就跑，边跑边喊：“接老嘞，反运！”反玉嘞，劫牢！一说这劫牢反玉，他跑，那能跑过他们俩吗？啊！杨平唰一纵身就过去，啪，就把这脖子给掐住了，很生气，干什么你？可是这已经晚了。他这一说劫牢反玉，他们进来这个军营啊，他这岗哨太少了，谁敢进这军营来？赶上这时候饭点儿，看这个铁笼子，这些人去后头吃饭，就这么个光景，他们来了。这一喊劫牢反玉，不但是他们来，整个军营啪来了很多人，哇，就把这儿给围上了，就把这大笼子这儿给圈上了。这时候，齐天诺眼睛睁起来，二位侠士，快跑！那意思，你要不跑就得死到这儿了。多少人呢？啊，就躺那儿，让你一个一个剁，一个一个砍。他们不动地儿，把脑袋伸那儿，你能砍完吗？累不把你累死了？一猛一撞，你胆大，劫牢反狱，这是劫牢反狱的地儿吗？你能劫这个牢吗？是啊，这俩年轻人，他就想少了。想的不是那么多，所以姑娘告诉我快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必把你们俩搭上。孔青云回头看师哥杨平，哥，
真

0: 这样，我们先走，这就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我们俩得带着这刘二屁。
1: 说是带着刘二屁什么意思？刘二屁，你们敢杀刘二屁吗？你们官的朋友？
0: 不敢，我们把他绑了，刀架他脖子上，我们出去。
1: 俩小孩想的很好，啪，这刀就给这刘二屁横脖子上了，谁也别动，
0: 告诉你们，谁要是动我们就杀了他。
1: 刘二屁这才说，兄弟们呐，兄弟们，我是二屁，我是二屁，千万千万别动手。这时候弓箭手都把弓箭准备得了，把弓箭也准备好了，小哥两个，你看我，我看你，刀夹在掌中，搁到刘二屁他的后背，在他后背这哈就给他支上了。那意思，你要动动就放箭，那也得把二哥扎死。这么多人，这么多箭，二哥可躲不过去。兄弟，把二哥放了，你要是把二哥放了，二哥给你一大笔钱。这赵九本身就恨这小子，这刘二屁。就生气，心想嘛，平时这梁兵活着的时候，你跟他好的跟一人似的，把钱全给他了啊，他死了，现在林高你又霸着上了，我听你的，我听你的，这俩小子跑了怎么办呢？我就不管这个了，你们仨一起吧。所以啊，这赵九这才喊，谁也别管，开箭，这才要乱箭穿身。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语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渝广播电视台，
1: 通渝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渝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西伯侯奉旨进京，走在燕山脚下，忽然一声霹雷，随着雷声过后啊，就传来了娃娃的哭声。哎，他手下家丁都奇怪，咱千岁爷这卦可真灵啊，大概早就算旧了。家丁跑出去，由外边抱进一个胖娃娃来，哎呦，真招人喜欢呐、啊！这个娃娃十分可爱。哎，西伯侯把他接过来，抱在怀中。他笑了，笑什么？此乃天赐我一子啊！文王百子吗？文王奉旨进京的时候，他正好有99个儿子，走在燕山这会儿。一声霹雷震出一孩子来，就是雷震子。那么这算是西伯侯第一百子啊。与此同时，哎，在这场院里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来了一个出家的道人。呵，好一派道骨仙风啊，举止非凡呐、啊。见西伯侯深施一礼，把这个孩子捧到了这个道人的面前，云中子接过来了。云中子一笑啊，这娃娃也笑了，把旁边家人吓一跳，心说这小孩都神了啊，这再待会儿他能不能从怀里头下来，坐在这儿陪着我们侯爷跟这个仙长聊一会儿啊，这都没准儿。云中子啊，是特为这个娃娃赶来的。哎，在燕山这儿，他是巧遇西伯侯，喜收了弟子，就这小娃娃给他起名就叫雷震子。云中子说得很清楚，说等侯家千岁灾出难满回家那天，哎，我让这孩子来接你。哎呀，西伯侯是一再道谢。

这位仙长把小孩往怀中一抱，哎，告诉西伯侯，千岁你要多多珍重，然后告诉这些家人，你们要好生伺候，然后唰啦把手中拂尘这么一摇，哎，一阵香风，这人不见了。家人们一瞧啊，这趟门没白出啊，咱算开了眼了。好嘛，咔嚓一个大雷，这就出来个娃娃，不知道这娃娃从哪儿来，而且天岁还就认他为子，凑100个儿子，这就够玄乎的了。又来了这么一位道长，三言五语把这孩子给抱走了。哎呀，那咱们天岁，咱们赶路吧。哎，西伯侯一看该上路了，他们就来到了朝歌城。正因为在中途收了这么一个雷震子，所以晚到了两天。哦，先前来的那三位侯爷把这个西伯侯姬昌给接到了金庭驿馆，是置酒款待。几个人呐，都猜测万岁把咱们调回来到底是为什么。到了这个朝歌城之后，奇怪的是武成王也没派人安排，改了这上大夫费仲了。这里有跟费仲莫逆之交的，有跟费仲根本就不认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每次来接待咱安排的都是精营殿帅老将军鲁雄，可是呢鲁雄也没朝面。几位侯爷，千思万想也想不到杀身之祸就在眼前呢。让他们几位在这休息三日，第四天，纣王亲自召见。说是召见，几位连皇帝的模样都没看见，只有一位殿头官宣读了一道旨意，说是这几个侯家呀都心怀叵测，居心不良，有意谋反，今天把他们调进京师，一律问罪，立即提旗，受万民拥戴，无罪问斩，天理难容啊。万岁要不恩赦了姬昌，这些文武都不起来，一直想跪死在宫廷之中。纣王也没辙了，哎，他跟这个费仲幽魂商量了商量，那这样吧，留姬昌一条活命，可是也不能让他就这样大大咧咧的回西岐，回到西岐他肯定反喽，怎么办呢？先把他囚起来，找个地方把他关起来算了。把西伯侯给关哪儿了？关到有里。这有里在什么地方？故址啊，在河南汤阴。立刻带甲几十万大战三山关，好吗？东南两路侯爷同时举兵进发，要把朝歌城给平了。哎呦，这些子可就乱了，这个京都朝歌也不平静。怎么回事？近日啊，把经营殿帅鲁雄啊给忙得不亦乐乎。老将军鲁雄忙什么呀？嗨，这京都出了几件大案，这几件案子都非常啊蹊跷，跟谁说谁也不信。什么案子呢？说出了个诈骗犯，这诈骗犯呢有点邪性，他也不是说哎冒充什么银子就银子，现钱交易啊，多少钱当即算账，而且还不带砍价的，哎，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掌柜的都乐懵了。哎，不容易碰上这么一位大买主啊，哎，就闹腾了好几天。怎么说出了骗子，把那个金子拿过来，用了牙咬，咬一咬，确实啊，是真金没错。那怎么一手功夫就变了呢？这不出了。

邪了吗？这不是一传十，十传百。首先是在老百姓当中传开了，慢慢的，这个官员们也都知道了。精英殿帅鲁雄受不了了，案子都集中到他这儿来了，把老头忙了个不亦乐乎。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把手下人都打发出去了。哎，捉拿呀，这个骗贼。打发出去的人还不够用，现在宫里边御林军中接来了朝雷朝田，命这哥俩化了妆，带些公差满城啊找这骗子。只要你们看见，甭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提了包，哎，进这个店铺买东西，就把他给我扣留起来。嚯，朝歌城热闹了，是大街小巷全是便衣呀、啊。哎，找这骗子，大找了好几天也找着，那上哪儿找去？这骗子不是别人，谁呀？申公豹。他一会儿一变呢，忽而变成一个老者，忽而变成一个年轻人，一会儿是胖子，一会儿是瘦子。他觉得这事儿挺好玩，可把这些商家给坑哭了。但是申公豹挺坦然。坦然什么呀？这算得了什么呀？我就是改了点嫁妆呗，比当今天子杀妻灭子、害诸侯强多了。所以啊，他是连玩着带闹着，把这个朝歌城啊给折腾得乌烟瘴气。鲁雄手下的官兵啊，哎呦，光是这个画影图形啊，就折腾好几回了。按着商家描述的这模样，哎，画出像来，刚挂上，说不对，又变成小伙子了，还得把它改喽。申公豹这乐呀，还太好玩了。申公豹扮什么嫁妆？他不是给那个轩辕坟的玉石琵琶精提了个亲吗？自己是个大媒人呢，媒人总得有个样啊，我得好好的呀，把琵琶精给陪送陪送，所以他才呀、啊、骗来这么多东西。折腾好几天了，他也有点累了。这天他就找了个山坡，哎，往青石上一坐，往后边这棵古柏上这么一靠，闭目养神。忽然间呢、啊，申公豹就觉得有一股子异香扑鼻。嗯，怎么这么香啊？他抬头这么一看，哟，由他头上飘过一块彩云。他注目往云彩里头这么一瞧，嘿，老朋友，哈哈，师兄，请留步。他扬起手来打了个招呼，云彩里的这位仙人正往前走着呢，听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哎呦，真不是外人呐、啊，是自己的师弟。他赶忙一拢云头下来了。这位大仙是谁？这位大仙可了不得了，那在十二大弟子之中名列前茅啊，玉虚宫元始天尊驾前，不是有十二个大徒弟吗？这就是其中之一位，他就是乾元山金光洞洞主太乙真人。呵，哥俩一见挺亲热，真人觉得奇怪啊，哎呀，贤弟，我怎么在这儿遇上你了？哎，别提了，小弟我呀，零落凡尘了。哎呦，太乙真人呐、啊，心里很难过。啊，贤弟呀、啊，要不这么着吧，你在这儿等我两日，我去办点事情，回来之后，我把你呀、啊、带上乾元山，你上我那儿去吧。哎，不去不去。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哎，我给人家说亲呀、啊。太乙真人差点气乐了，怎么回事？你可真有闲心。给谁说亲呢？哎，女方您就不。

不用打听了，我一提这个南方，您就知道了。真人真想问一问，这南方是谁呀？你知不知道四海龙王？我当然知道，四海龙王之首，那就是东海龙王敖广啊，那是我的老朋友了。敖广有三个少爷，大少爷、二少爷都早已结亲了，唯独他的三公子敖丙，玉皇大帝已经加封他为行云布雨的正神了，就是还没有七十呢，我呀给他张罗了一个。说了半天，我不是问你了吗？这个女方是谁？哎，师兄您就不要往下再问了。申公豹怎么不说呀？这手要接过来，太乙真人把宝珠揣起来。哎，师兄，你想把灵珠子送到哪儿去啊？太乙真人这个人呢比较诚实，他不会说谎，就告诉申公豹，我奉师命想把宝珠送到陈塘关。哦，申公豹点了点头，他扬起脸来想了想，嗨，行了，师兄啊，我来代办吧。太乙真人一愣，贤弟，你怎么代办呢？我给你烧了去就行了。正好，我办的这些嫁妆啊，要送到九曲河，九曲河就归陈塘关管，就在他的地界上，而且九曲河下。啊，给我吧。太乙真人一听，那可不行啊，贤弟呀，我是奉命了。申公豹一听，什么？选中了啊，你说说选的是谁？贤弟，恐怕你也能够猜中，他就是咱老师碧山门的老徒弟江上姜子牙。嘿，一句话气得生

那么得说说话吧。哎，就把这些知道的事儿啊，随便跟申公豹说说。谁知道申公豹火了，他大发雷霆，简直几乎到了顿足捶胸。他指着这个昆仑山，就是没骂出来，他不敢。他埋怨他老师，咱这个师傅啊，元始天尊呐、啊，他确实老糊涂了。那派谁下山斩将封神不行啊？干嘛单派姜子牙呀？这是个凡夫俗子啊，30多岁才上山学道，屈指算来40年了。他会什么呀？他，据我所知，他就会啊，什么挑点水呀、啊，浇浇那个桃树啊，打洒扫卫生啊。他什么都不是。要这么说呀，我得去找师傅理论理论。我一气之下，我能把姜子牙灭了，我去封神。哎呀，太乙真人后悔了，怎么你看我跟他说这干什么呀？贤弟呀，你何必发这么大脾气呢？你不知道为什么老师把你赶下山来呀？不就是你说三道四的吗？啊，唯恐天下不乱。人家随便说话，声音大点儿，你都凑合过去听两耳朵。你以为人打起来了，你想看看热闹？你这什么脾气啊？这是。好了好了，申公豹一听，你别数落我了。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替你送灵珠子，不行，你甭送。哎，那也好。哎，我可告诉你啊，师哥，咱们俩在这师兄弟当中感情比较深。我呀，瞒着谁我也不能瞒着你。我现在这不正给这个东海龙王三少爷这个敖丙提亲吗？哎，你要是往那边走的话，你给我带个信儿。我现在啊，这个所有的庄奁，哎，就是女方这边这聘闺女、嫁妆吧，我都准备好了。哦。哎，太乙真人一听，我说贤弟，你哪有这么一笔富裕钱办这事儿？申公豹一呲牙乐了，不瞒您说，师兄，欺骗这些黎民百姓还不容易吗？啊，老百姓最实惠，给个棒槌就认真，我说什么他们听什么，结果呢，我就弄点啊砖头瓦块，哎，吹上一口发气，变作金银，我就把这所有的，哎，珠宝首饰就全买来了。太乙真人真想抡圆了给他个嘴巴，气得老真人一想，我别跟你废这话了，你不应该做这种事啊。嗯，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一流金仙呐。贤弟，你这太不像话了，要让说真挺好啊。啊，哎呦，你说青青的高山，波涛碧水，一打听，这是什么地方啊？是陈塘关。哦，太乙真人不由得点了点头啊。怎么？我知道，这陈塘关呐、啊，这地名可太响亮了，九河下哨啊。正守着海口，离东海龙宫最近。这儿有一条九曲河，这个地方归东海龙王敖广所属，就是归老龙王敖广管的。陈塘关可不归他管，陈塘关单有一位总兵，此人姓李，叫李靖。李靖感情是陈塘关的总兵。说了半天，这陈塘关在哪儿啊？陈塘关的故址啊，就是现在的重要水旱大码头，世界知名的天津卫。为什么太乙真人那么对这个地方这么熟悉呢？因为他熟悉李靖。

总兵李靖啊，是西昆仑渡额真人的弟子，他曾经学过道，后来因为学道未成，哎，渡额真人就把他打发下山了。他到这会儿啊，到了陈塘关这儿啊，就做了这个总兵了。那么现在呢，就算是幽纣王驾下之臣。太乙真人来的这时候啊，不算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东伯侯、南伯侯造反了。东伯侯大战幽魂关，幽魂关吃紧；南伯侯大战三山关，三山关也闹的呀，是水泄不通。这陈塘关这儿呢，特别紧张。如果这两关有什么闪失，那李靖都是有责任的，他是昼夜操练人马。太乙真人想在这儿耽误两天看看李靖，还没等见着李靖呢，他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还是关乎李靖家里的事儿。什么事儿啊？哎呦，事情虽然不大，但是闹的是满城风雨。陈塘关四乡八镇、水旱码头，哎，所有的地方吧，黎民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是个什么事儿？说是李靖的夫人呐、啊，这位李夫人，怀胎有孕，是已经呢怀胎三年零六个月了，那就算是三年半了吧，是瞪眼不生。哎呦，请了不少的名医诊治啊，来这诊治这么看呐、啊，这汤药啊就甭提了，光这个汤药吃了有好几车大概是。但是呢也没见好，该不生还不生，都奇怪夫人那么怀孕这是什么孕呢、啊、哎呀，日子一长，这个不好的话就传出来了。所谓不好的话是什么呢？就说夫人呐、啊、这个胎怀的不好，哎，是个阴胎，是个怪胎，有的甚至就说呀是个妖胎。啊，陈塘关总兵李靖夫人怀了妖精了，你这不一大新闻吗？这不是把夫人闹的呀寝食不安。那么这个总兵府里里外外没有为这个事情不发愁的，李靖连兵都练不下去了。哦，太乙真人一听倒笑了，他笑什么呀？哎呀，这么说我来的正好啊，这趟山我没白下，这次路也没白跑，说明啊灵珠子有地方脱生了。他就到这个总兵府来拜见李靖。李靖一听说什么人，哎呦，感情是金光洞洞主太乙真人来看我，曾有一面之时啊，那是一位成名的大仙呐、啊！哎，赶快有请。李靖只要一见出家人是非常客气，李靖今天一听，哎呦，是太乙真人，这简直慌慌张张的，披着衣服就出来了，迎接真人，见面要十大礼，真人双手相搀，哎呀。总兵何必如此客套呢？啊，贫道从此经过，哎，特地来看望看望你。哎呀，多谢仙长啊！李靖把真人给请到屋里来，沏茶备饭，这样倒好，全省了。怎么，太乙真人他不动烟火呀？哎，你什么好吃的，他只是看看，看看就完了啊，神仙嘛。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嘛。李靖啊，也不敢勉强强求，那么就陪着老真人在这说说话吧。老真人就直截了当问李靖说：“听说夫人，身怀六甲，啊，
已经3年零6个月了，因何不生呢？哎呀，一提这事儿啊，又把李靖这烦劲儿给勾上来了。抽出空来，上趟西昆仑，请教请教我的老师。大概呀，我夫人怀的是妖胎鬼胎呀，再不就是什么病症、顽症，哎，还是怎么回事？哎呀，太真人一听，不要胡乱猜测了，我给你道喜了，不出3日啊，你的夫人就会给你生一贵子。哎，真格的，李道友，我还没问你呢，你几个孩子啊？李靖实话实说呀，我膝下只有2个儿子，大儿叫金吒，二儿叫木吒，都被仙人给收走了，在他们3岁那年，就被仙人给收作弟子，带上名山了。金吒拜谁了呢？金吒拜在五龙山云霄洞洞主文殊广发天尊。李靖的二儿子叫木吒，他拜谁了？拜到九仙山白鹤洞的洞主普贤真人，还有一位慈航道人。这就是啊，世世代代人们顶礼膜拜的那三大士。这时候这师兄弟三位啊，还是玉虚门下12大弟子的成员呢，后来呢就拜入了佛门。今天李靖啊不敢隐瞒，哎，就把前后的事情跟老真人都说了。太乙真人很高兴，说你这一说呀，我就都想起来了。这样吧，等您这个贵子降生的时候，哎，我就把他收为弟子得了。哎呦，李靖一听，那我可巴不得的，但有一样，能生吗？他现在还怀疑呢。真人想了想，告诉李靖差不多吧，但是你要跟你的夫人说一声，当此子降生之时，我可能啊，前来探望探望，也可能进屋里去看看，这个，请你的夫人不要惊恐和避讳。李靖听着有点玄乎。哎，招待了一番这位老真人，他不吃不喝就是干坐着也不行啊。太乙真人一看，你这还有好多公事要办，哎，我先行一步，过2天我再来。送走了太乙真人之后，李靖就把接待老真人这些事儿跟夫人都讲了。殷氏夫人听完之后啊，半信半疑，是不是有这么码事儿啊？你说你不信吧，丈夫还是仙人的门下，你说你信吧，我还能生贵子吗？哎，真的过了没有3天，这天的晚上，哎呦，夫人有感觉，肚腹疼痛，可把这些仆妇丫鬟们给乐坏了，那真可谓是惊喜万分呐，全都给夫人道喜。是不是婴儿要降生啊？啊，赶快请接生婆。殷氏夫人呐，紧闭双睛在床上躺着，正在这时，只见帘笼这么一挑，从外边进了一位出家的道人，高傲动怒：“你呀，请接贵子！”啪，抬手就拽给夫人一件东西，一下扔在这夫人怀里了。夫人机灵打了个冷战。哎，娃儿降生了，再找那位道人呐，踪影皆无。哎呦，可把这些仆妇丫鬟吓坏了。怎么，接生婆刚醒来啊，还没等进屋呢，怎么孩子降生了？都得来看看，这不看则已，一看呐，吓昏了6个。怎么了？夫人生下来的不是一个孩子。是整个一大肉球，这球满地乱轱辘，而且是随风掌越滚越大，后来到多大个了？您看那杂技团里边狮子滚绣球，那狮子踩那球没有？比那还大一号呢，那还不把仆妇们给吓死啊？连殷氏夫人都昏过去了，有人。

人呢，急急忙忙就禀告了李靖。李靖一听，提着宝剑就跑后边来，进屋一看，那肉球还在那滚呢。奇怪的是什么呢？奇怪的是，满屋一香扑鼻，啪一下，这肉球就崩开了。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腾的一下，由打这个肉球里蹦出一小孩来。这小孩啊，年纪有个三四岁的样子吧。哎呦，这招人喜欢哦！黢黑黢黑的小头发，前发齐眉，后发盖坑啊，梳着两个小抓髻，细眉毛，大眼睛，鼻如悬胆，口似涂朱，元宝耳朝。哎呦，那皮肤啊，粉嫩嫩，肉都都着，真是三月桃花，六月荷花，那么招人喜欢。他系着小红兜兜，在左臂上戴着一只金镯子。只见这小孩在屋里来回跑了两趟，那小腿一蹬，噌的一下上了床了，一头就扎到了殷夫人的怀里。夫人刚刚苏醒过来，她紧紧把孩子抱在怀中，夫人是惊喜异常啊。李靖也傻了，他站在那浑身发木，手这么一麻，当啷一下宝剑落地了，有仆妇赶快把这剑给捡走了。就在这时，院子里有人哈哈大笑啊！李靖出来一看，哎呦，感情是太乙真人。哎呀，老真人，您怎么会去而复返呢？哎，将军，你我有言在先呢，我是向你化缘来了，就化你这个贵子做我的门生，抱出来我看看。李靖赶忙把孩子抱出来，只见老真人抬起手来，照这娃娃的顶门，就狠击了一掌。陈塘关哪吒降生，哎，他刚刚降生不久，那么太乙真人就来化缘，感情他已经和李靖都约好了，只要贵子一降生，就算是我的门下，我收他做徒弟。哎，今儿真来了。李靖把孩子抱出来，叫老真人看看。老真人挺高兴啊，接过孩子来，端详了半天，然后抬起手来，就照着这孩子的顶梁，啪就拍了这么一巴掌。这巴掌拍的，李靖啊差点晕过去。怎么回事？他多大个孩子呀？你哪能这么打呀？我的天，就不用说这么一个刚生下来的娃娃，那就是彪躯壮汉，您这一五花鸡顶也能把天灵骨给打碎了啊。您慢着点，道人笑了，再比这力量大省十倍，此子也无妨，就再大十倍呀、啊，也没事儿。李靖听着都悬得慌，为什么好端端接过孩子来给了这么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完之后啊，这娃娃冲着太乙真人笑了，感情他认出老真人来了。感情刚才那一巴掌啊，那是给他开窍呢。真人告诉李靖，将军不必担忧，我是在给这娃娃开窍。开窍都这么开呀、啊？那要学乖呢，得脱层皮呀、啊。你说怪不怪？这一巴掌敲完了，这孩子乐呵呵的跪在地上，给真人磕了仨头，口称恩师。哎呦，孩子不张口说话还好，这一说话呀，简直是口齿清晰，语言动听，哎呦，说话比唱歌都好听。李靖可乐坏了，当时太乙真人给孩子起了个名字，他跟李靖商量说，您的长子叫金掌，次子叫木掌，那么这个孩子呢就叫哪吒吧。
李靖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位老真人。

了，他想挽留真人住在陈塘关啊游玩几日。真人婉言谢绝了，我要回洞中诵经，不能在此过多耽搁。哎，跟李靖告辞。那哪吒还有点难舍难分的呢。李靖把太乙真人给送走了，回来呀，这府里可就热闹开了。怎么呢？哎呀，大伙是看刚一降生，没过三天就开始念书了。甭管什么书，只要让这位少爷一看，是过目成诵，目览十行，是一念就会，是一会就记住，而且是倒背如流。不仅呢习文，而且练武。哎呀，何府上下一致称奇呀、啊！咱不用说见，听都没听说过。那么有帐前的一些个副将就给李靖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哎呀，将军，咱们得好好庆祝一番呐、啊！这位少爷可是非同等闲，按照这个老理儿讲呢，孩子降生啊，是贺三天，办满月，庆百日，有钱人家都得这么热闹热闹，何况您镇守一关的总兵大人呢？咱们得办办呢。李靖摆了摆手，哎，列位都是一番好意呀、啊。哎，我非常清楚，按道理说是应该热闹这么一番，但有一样，时局不稳呐、啊。东南两路诸侯关关紧迫，国家正在到处调兵遣将，我不敢有一日偷闲，所以啊，咱就别办了，咱自己家里啊乐呵乐呵就得了。这一乐呵呀，大概有一个半月也没踏实下来。就在哪吒降生的那年夏天呢、啊，陈塘关地区特别热，热的都邪性。那时候也不讲什么摄氏多少度，大概啊那么妖摸着也有50度上下吧。是不是那诺尔尼诺就是从哪吒降生那年兴起来的？反正多少有点关系，把这个哪吒给热的呀，怎么待着都不得劲。这夫人心疼这个老儿子呀，就让好多仆妇家人呐、啊，换着班给他打扇，弄了六方冰，天天啊弄冰镇着，哪吒也搅不出凉快来。忽然间，哪吒心生一计，他跟这个管家李兴商量：“哎，我说兴儿，三公子，这么热的天儿，咱们就在家里这猫着呀。我说咱陈塘关这儿有没有凉快点的地方啊？”李兴想了想：“公子，不瞒您说，凉快地儿是有，出城不远就是九曲河，有河水的地方，反正这么说吧，有水的地方它就显着凉快。咱是不是上那儿去溜溜去？树林子一坐啊，哎，河风这么一吹，肯定热不着您。”哪吒一听：“哎呀，有这好地儿，你怎么不早说呀？”李兴一听：“不行，你看我多嘴多舌，怎么我这么说出来了，您可千万别去。因为什么呢？老爷夫人肯定都不让，那不放心呢。”“嗨，有什么不放心的，我都这么大了，还有你陪着我。这么办，我跟夫人说去。”哪吒跑到后边来禀明了夫人，说他要出去啊，到九曲河凉快凉快。夫人放心不下，可是呢，哪吒还没有张口求过母亲。今儿个呀，一看孩子热成这样，热得小脸通红，夫人也

怪心疼的。这么着吧，你父帅正在练兵，他也没在家，他在家恐怕呀是绝对不行。那你就不妨啊去玩一会儿，可有一条，你可得早早回来，别等你父帅回府之后，要是一问你，你不在，他非怪罪不可。哪吒都答应了，呵，把哪吒乐的呀，不得了啊！带着家丁李兴，由打帅府出来，奔着九曲河方向，离城不远，几里路。等来到九曲河这儿，哎呦，这儿可太凉快了！哪吒到了这树林子这儿，噼里啪啦把衣服也甩了。就系了个兜兜，往地上一躺，哎，真挺美。躺了一会儿，哎，他听耳边哗哗的响声，这是水波浪一拍打那个岸边发出来的声音。哪吒一看，哎，我还说城中百姓啥呢，我呀也不够灵，怎么这么清亮的河水，何不下去洗个澡呢？李兴啊，来来来，你在这儿给我看着东西，我洗个澡。可把管家李兴吓坏了，我的三公子，这可不行啊！怎么，您会水吗？您洗澡，那要洗出点什么意外来，我怎么担当得起呀？吓得李兴都要跪下了。哪吒一看，你看你，干嘛吓成这样？我这不跟你商量吗？你放心。我就在河边这儿涮涮，那深的那地方我不去。其实去也没关系，这个小河岔子根本淹不着我。哎，不管怎么说，您千万别往深地方趟，您就在这边上撩着水啊，擦擦洗洗就得了。好了好了，哪吒怕李兴着急，哎，他奔河边这儿来了。李兴啊，把这树林子边那儿有块石头，他就往那一坐。瞪着俩大眼睛看着哪吒，哪吒还没到河边呢，他那就嚷嚷：“你小心，公子，你千万小心呐！”我说：“你贫不贫呐？我这还没着着水呢，你就嚷嚷，嚷什么呀？”岂有此理！哪吒蹲在这儿，用那小手一撩这水，哗哗，嘿，真好啊，水似清泉呐！哪吒就下去了。这个河边的水还真不太深，也就是啊1米来深。哪吒呢，确实会水呀、啊。他腾的一下往里边这么一跳，嗨，在水里头游了三圈，然后上来。他特意让李兴看看，你看见没有？这能验证我吗？李兴不看则已啊，这一看呐、啊，简直把他惊呆了。怎么回事？我们三少爷，这水性太大了，好嘛！这游我们一天没练过，他下去就飘着，你说邪不邪性？哎呀，三公子，您这水性真棒啊！看来啊，我还得跟您学学练练。嗨，你可呀，差太远了。行了，这回你放心了。哪吒高高兴兴，扑通一声，又跳下去了。跳下去之后，他也没带毛巾。干脆，哎，我就拿这个兜兜擦擦得了。他把这兜兜解下来，是连抡带甩，一擦在身上，可了不得了。怎么了？李青在岸上站着，瞪眼瞅着。只见咱们这三少爷把这小红兜兜这么一甩呀，一眨眼的功夫，啊。这九曲河水全红了，哎呦，就像投了多少盐色似的，投了多少颜料，怎么能红的这样呢？红的吓人，不仅红啊，他这个兜兜不抡还好，怎么一抡呢？只见九曲河是波浪翻滚，哇，一浪比一浪高啊！那浪掀起来都有几丈高，把李兴吓得
俩腿腾腾腾腾的一个劲儿的大战，扑通一下，他趴那儿了。少爷，你快上来吧，别撸你那个兜兜了。谁也不知道，哪吒这个兜兜和他胳膊上戴的那镯子，那是乾元山金光洞两件镇洞之宝啊。那兜兜叫混天绫，那镯子那就是哪吒时刻不离的乾坤圈呐、啊。小小的九曲河，哪儿禁得住这两件宝贝在这儿洗涮呢、啊？哪吒这么一抡那混天绫，光见那九曲河那个浪花掀起来两三丈高，还不算什么呢，水晶宫都要塌了，宫墙咔嚓咔嚓来回直晃啊，宫门也碎了。龙王待着那水晶殿呢、啊，稀里哗啦，眼看就要坍塌，把龙王爷吓得由打殿里跑出来了。他屈指掐算，算什么呀？是不是地震了？算了半天，没有啊啊！另外这地震，那上天也得给我打个招呼啊！即便天上值日星官啊，把这事儿给马虎了。那土地爷也得告诉我一声，这怎么一声不响，忽然间我这水晶宫就震动起来。他立刻呀，派鱼鳖虾蟹打探打探，这震源发自何处？有人来禀报龙王，震源就在九曲河。哎呀，待我亲自去查看。龙爷要亲自到九曲河看看。被手下巡海夜叉给拦住，哎呀，千岁，区区小事还用惊动您的大驾吗？带我去看吧。哎，龙王一看，你早就应该去看，因为什么呢？你是巡海夜叉，你巡没巡呢？啊，海里没什么事儿，河里倒闹事儿了，你这差怎么当的？巡海夜叉李干呐，也觉得脸上无光。他提着丁丁狼牙棒，就跑九曲河来。只见河水翻滚，哗，起了个大水塔一样，哗啦一下，水花往下这么一落，巡海夜叉李干上来了。这家伙上来就大吼一声啊，他冲着哪吒就过来了。谁家这么一个缺少教育的娃儿？敢跑到九曲河闹事？啊，他已经看见了，看见哪吒左背上戴着个金镯子，右手提着个红兜兜，哎，正在水里头涮呢，涮的这河水呀翻滚，巡海夜叉都站不住了，一劲儿直打晃。李根心说，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啊，他拿着个小兜兜，这么一涮。巡海夜叉都吃不住劲儿了，眼看要给涮趴下。这只是个小兜兜啊，这要拿件唐装呢，那时候还没成立唐朝呢。李亘心想，这要换件长袍，那我就得头朝下了啊！实在太可恶了，他举着狼牙棒就过来了，露头盖顶就是一下子。哪吒一个箭步蹦到一边去了，他这一狼牙棒。把那地打了一个3尺来深的大坑，他举着棒就追哪吒，左一棒右一棒，打了有10几棒，是一棒也没棒着。哪吒躲得还真快，他倒把哪吒给打乐了。怎么？哎，我说怪物，我可让了你这么半天了，你追着赶着打我，我也没理你，我不过就在河边这洗个澡，啊？你常年在水里泡着，你搅不出来。这天多热呀！我这刚涮涮兜兜，洗个澡，你上来就行凶了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把我打急了，我可就收拾你了。说着，哪吒就把这乾坤圈摘下来，他把那金镯子在手里这么一晃，金光闪闪，绕眼夺神。巡海夜叉里跟这么一看，他这小镯子。不晃还好，这一晃，呼
呼的一下，个儿见大呀，啊，一圈比一圈大，一圈比一圈长，哎呦，眼看就像车轮一样啊！这巡海夜叉连着急带上火，崩地裂，油头上带着一股劲风就砸下来了，把巡海夜叉吓得呀，撒腿就跑，他想一头扎到河里去。来不及了，这么一声，一乾坤圈把巡海夜叉李干打了一个脑浆迸裂，当时就死在岸边那儿了。那水族小泥鳅看见了，哎呦，把夜叉老爷给打死了，吓得他滋溜的一下一溜小水泡就跑到水晶宫来了，是见着。罗爷放声大哭啊！他告诉东海龙王，巡海夜叉叫那小孩一轱辘圈给打死了。小泥鳅不认得乾坤圈，他看哪吒拿那玩意儿啊，跟那小孩们玩推那圈一样，说让轱辘圈把巡海夜叉给打死了。龙王越听越生气，一个小小的轱辘圈就能打死我巡海夜叉？你真是一派胡言！我说我去看看吧，他不让我去。带姑亲自前往，且慢！随着一声喊，过来一员小将。父王，那浊浪一掀呐，就十几丈高啊！等着水浪落下去之后，三太子龙眼这么一看，哦，就这娃娃呀！哪吒也看见了，嚯！哪来这么多人呢、啊？哪吒仔细这么一看，忽悠，当时可乐坏了。怎么，这眼前全是海鲜呐、啊？这趟九曲河，我来着了。哪吒九曲河戏水，闯了祸了，把巡海夜叉给打死了。这下可惊动了东海龙君。他立刻派三太子敖丙带着虾兵蟹将到九曲河问罪呀、啊。龙王三太子敖丙带着他的人马到九曲河这浮出水面，可了不得了！九曲河从来没掀过这么大的浪，那真是白浪拍天呐！这个惊动可太大了，这个气势也与众不同啊，吓得呀！那管家李兴早就背过气去了，倒是把哪吒呀给乐坏了。怎么？他觉得这太好玩了。嘿，这地方怎么这么大的水波浪？这水浪这么一翻花，凉风习习，一点热的感觉没有了，还能有热的感觉吗？等哗啦这么一下。水浪平静下来之后，哪吒这么一看呢、啊，把他也吓了一跳。怎么？只见在这个水面上出现了一兽人马，呵，一字长蛇阵是人马排开。这回哪吒可开了眼了，怎么回事？他没见过。只见正居中有一员，见有两对金蝉，四条腿叫蛤蟆，三条腿叫蝉呐。是高挑门旗，门旗左右有48柄葛了精，两边雁别翅排开。再看那大鲨鱼啊，我是前部先锋，有4只黑鲸断后啊。哎呦，还有金毛驼龙压住阵脚，感觉全是鱼兵虾蟹。哪吒瞅这小伙子，真精神，嘿。我要有这么个小朋友，该多好啊！这时候，三太子敖丙可气坏了，催分水兽就过来，他指着哪吒问：“你是什么人啊？敢在此行凶称霸，伤了我的巡海夜叉，拿命来！”哪吒一看，哎，等会儿，等会儿，嘿嘿，哪吒乐了，哎，我说朋友。你别发这么大火，行不行？
他不爱我呀。

因为今儿个天儿太热，我是啊，到城外来凉快凉快。说真格的，我还不知道啊，这儿有这么个小河岔子。我一看得了，就在这儿洗个澡吧，就这么着。哎，那两半脑袋上来了，三太子这气，两半脑袋，有这么叫的吗？哪吒俺们上位的，不知道他是谁，上来他就来跟我玩命，举那个拦棒就打。我想跟他解释解释，他也不容分说呀。我也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他说也不是哪儿，那房子要塌了，房子塌了与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么他就打，我就闪，躲躲闪闪半天，他不依不饶，我呢就回敬了他一下。谁知道这两半脑袋他这么不禁打呀？我就这一下，他就完了。那你说这究竟怨谁呢？敖丙越听越生气呀、啊。怎么有你这么解释的吗？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呐？那是御笔钦点的，一路正神呐，巡海夜叉。哪吒一听，哦，这我才明白，他是巡海夜叉。巡海夜叉，他不去巡海，他来打我干嘛呀？嘿嘿嘿，越说越糊涂，干脆我把你呀、啊、捆起来吧。三太子一想，我别跟你废话，捆着你。去见我的父王，有什么话再说。三太子俩脚一踹正，催动胯下的分水兽，呼的一下子像一阵风似的就过来，拧脊就刺了，寒光一闪，挤奔胸膛。哪吒赶忙躲开了，用左手的乾坤圈轻轻往外这么一磕，嚓！哪吒并没觉得使多大力气，就随便呐。躺一躺，挡一挡，好，就他这一躺，可了不得了。且不说哪吒的力气多大，他这个宝贝太厉害了，那是金光洞震动之宝乾坤圈呐、啊，乾为天，坤为地。好家伙，这宗宝贝，三太子也没见过呀，差点把他那个戟呀、啊、给磕飞喽。敖丙就觉得呀，两臂酸麻呀，虎口火烫，哎呦，唰，哗，差点由分水兽上掉下去。就在那个分水兽上，左边这么一摘，右边这么一晃啊，哎呦，虾兵蟹将吓坏了。三太子这怎么了？风风火火的，咬几次人家去了一下，方天戟改耙子了。这怎么去见父王父命啊？这也太丢人了！那手下的两个压阵官不让了，哎，就那驼龙和金鳌啊，这两个是水族中的什么水将啊？俩大鳖，一个是常年拖着石碑那个，哎，那叫霸下；一个金鳌。大鳖精，这俩腾楞一下，晃着就过来了。嘿，高矮跟宽窄啊，都差不了2寸。扁哈哈，圆了咕咚，跟个大磨盘成了精似的。脖子老长，一个人手里头提着一对香瓜锤。哪吒乐了，他乐什么呀？他跟这三太子打招呼：“哎，我说朋友，您手底下。”这些人都什么模样啊？三太子一听，别问了，休得多言。话言未了，这二位哗抡锤就过来。哪吒也没客气，抡动乾坤圈，就跟这二位打上了。只三五个回合，只听哪吒大叫一声：“开！”咔，用这乾坤圈这么一扒拉。好嘛，把这四个锤呀、啊、都给逮飞了，然后啪嚓这么一抖手，那乾坤圈滴溜溜溜溜溜溜起来了。哎呦，这金鳌和驼龙吓坏了，这什么呀？好家伙，这圈越来越大，比他们这。

俩圆了咕咚的，那身体可大多了。他们想下水逃走，来不及了，哗嚓！乾坤圈一下就把这两个水族给压在底下了。这俩哪禁得住乾坤圈压着？你别看那石碑挺沉的，好大个儿，但是它常年驮着，时间一长呢，也就显不出累来了。这乾坤圈比那石碑呀，那可沉多了。哎呀，当时啊，就给打现了原形了。这俩啪着啪着，突砰，全钻水里去了。哪吒这乐呀，啊，真好玩嘿！我说你们俩别走啊，回去我弄个家伙事把你们养起来。哪吒一想，麻烦，怎么麻烦？这得打多大的缸才能把这二位装下呀？龙王三太子一看，七杀我也，你这是欺人太甚呐、啊！这不寒碜我们，这不是啊？把我水族打现原形了。这想着这儿，一纵身游打分水兽上跳下来，把那歪脖戟扔了，宝剑抽出来，他提剑就砍。哪吒这回可真火了。怎么回事？没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哦，也不容分说，也不让我解释，要啪往半空这么一抖，唰，哎呀，金光缭绕啊，一下遮住了半边天。龙王三太子虽然行云布雨多年，他也算是布雨正神呢、啊、可是这样的宝贝他从来没见过，这什么呀，遮天盖地的，跟我头想逃，像跟刚才那二位一样一头扎水里跑回水晶宫，有什么话再说吧。但是他头还没等抹过来呢，也就是说身子还没等转过来，就让混天绫给卷起来了。好家伙，比那煎饼卷果子还溜，卷起来啪一下就摔在这个岸边这儿，吓得那些虾兵蟹将哗啦哗的一下子，一个大浪掀天，都不见了，全跑了。哪吒过来，轻轻的啪，俩手抓住那兜兜角，这么一抖，扑通，嘿。从他那兜兜里边抖出一条龙来，一条小白龙啊，嘿，真漂亮。可是龙呢，紧闭双睛，已经没气儿了，昏死过去了。哪吒把小兜兜穿上了，把乾坤圈带好，他围着这三太子敖丙转了仨圈啊。原来是一条小龙啊，嘿，好玩。得了，我说李兴啊，李兴边叫三声没有回音，还没缓醒过来呢。其实李兴缓醒过三回来了，那他怎么不说话？他缓醒三回要吓死三回啊。啊，李兴哪见过这场面？哪吒过来把家人李兴扶起来，盘上他的腿儿，叫了半天他也不答声。哪吒就用这乾坤圈在他那脑瓜顶上晃，一边晃着一边叫啊，李兴回来，李兴回来，还真不错，把那魂儿还真给叫回来了。李兴把眼睁开了，睁开他放声大哭啊。哪吒乐了，我说你挺大个人，咧着个嘴哇哇的嚎，你什么毛病啊？哎呀，三公子啊，你是要把人吓死再活，活着再吓死？你这是干什么的？哎，我说李兴，你可全看见了，这不赖咱爷们儿，是他找寻咱呢。来来来，你帮个忙。李兴一听，帮什么忙？你帮着我呀，咱把这龙扛回家去。受不了，这行行，我扛不动，我扛不动。这龙啊，我的天哪，光知道龙啊龙啊，没见过，哦，龙就这么。

模样啊，哎呦，可也怪吓人的。这有什么吓人的呀？你扛不动啊，扛不动。我这一想，你扛不动，我背着他，这玩意儿我背着他也费劲儿啊。干脆咱把他推河里去得了。哪吒一听不行，怎么？那太便宜他了。哎，哪吒突然呐，两个眼睛一亮，他想起个好点子来。我听说呀，这个龙筋最值钱，哎，而且还最结实。龙筋虎骨嘛，这么着得了，我把这条龙啊，那龙筋给他抽下来，然后呢，给我家副帅呀、啊、编这么一条叛甲绦，那要把甲这么一叛，往两军阵前一站啊，把敌将得吓一溜跟头啊！你看见过吗？你，我的叛甲绦是龙筋。对，想着这会儿的把乾坤圈摘下来，咔嚓一下把龙头劈开了，然后他就蹭啊蹭的一根一根往外抽这龙筋。哎呦，那家人李行又吓瘫那儿了。哪吒把这龙筋抽出来搁水里涮吧涮吧，往一块一缠，然后围在腰里了。哎，挺好。我说来来来，这把家人李兴叫过来干什么呀？咱就拿他这个方天耙子，就那方天戟不是给逮的成了耙子了吗？咱就拿他刨个坑，那两半脑袋连这条抽了筋的龙给他埋一块得了啊。别让他们这样尸身暴露于荒野不好。说的这会儿的话，坑坑几下子，李兴算开了眼了。家人李兴就觉得我们这位三公子真神了，他才多大个孩子呀？只见他把这方天戟这么一摇啊，一眨眼的功夫就刨了俩大深坑。哎呀，怎么这么大力气呀？然后啊，家人李兴帮着

他回家了，哎呀，哪吒走了，这东海龙宫乱了套了，把他亲眼眼见的事儿一五一十全说了。老龙王还没等听完呢，大叫了一声啊，捅杀我也！当时就没气儿了，可把水族们吓坏了，连喊带叫。龙王爷醒来。千岁醒来，老龙王缓醒过来了。他当时带着水族上了岸，站直这么一看，什么都没有啊！只有这么一把弯了头的方天画戟。老龙王拾起来一看，正好是他三太子敖丙使的兵器。当时龙王一跺脚，大叫一声。土地何在？呼的一下，眼前一阵清风，土地爷过来了。见龙王失礼，龙王爷一看，你失什么礼呀？啊，这是你的地面，你知道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你清楚吗？土地爷都吓木了，我怎么不清楚？这一宗宗一件件呐，龙君呐，我亲眼见，呸！你是管干什么的呀？啊，你怎么不给我报个信？不瞒您说呀，千岁，我这腿呀，动不了地儿了。你不有拐棍吗？拐棍我都找不着了。你跟我说，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啊？杀死了我的夜叉，又害死了我的孩儿，是谁干的？土地爷不敢隐瞒了。千岁，您别着急。我要一提这个人呐，您跟他还特别熟悉，他就是您最好的好朋友，结为金兰的把兄弟，陈塘关的总兵大人，李靖的三公子，他叫哪吒，什么什么？龙王爷一把手把土地爷拽过来了，你再说一遍，李靖的三公子，是啊，陈塘关李靖，没错。哎呀，啪！龙爷一抖手，咚，土爷掉河里了。这回算活了泥了。龙爷不管这些了，他找李靖算账。水族一把手把他拉住了。千岁，您可不能这样去呀、啊！怎么，您这样去不方便呢、啊？他用手指了指，啊，龙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飞机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

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0: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

0: 协同联动，不断完善设桥政策法规，广泛凝聚桥心桥力，推动新时代桥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桥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桥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桥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6: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

0: 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4: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
5: 重形势轻实效，促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3: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6: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7: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8: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7: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8: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
2: 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0: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3: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4: 12天左右。这片
5: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6: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5: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7: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5: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5: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5: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

0: 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高原型首架机昨天针对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捉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
0: 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
1: 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 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雷希姆诺地区野火在前锋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谷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
2: 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 经连日轻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 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有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报道荷香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西安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工作，筑牢城区排涝安全屏障；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六篇，种得汉源四季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前我县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天气增多，城市内涝防范形势严峻，任务艰巨。连日来，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扎实开展泵站检修、渠网清淤、物资储备、队伍实训、重点区域管控等系列防汛备汛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区防汛排涝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城市有序运行。排涝泵站是城区排水排涝的核心设施。入汛以来，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完成城区一号、二号、四号及北道口四座重点排涝泵站全面检修维护，清理泵坑淤积，排查整治机组隐患，四座泵站抽排能力全部达标，有力保障城区主力排水系统稳定运行。同时，针对道路积水隐患，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对生态大街、文明路、建设街等主干道雨水管网开展疏通整治，累计疏通管网4850米，从源头降低路面积水风险。
2: 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宣传科科长傅安凤：
4: 我们配备79台临时排水泵，19台抽水疏通工程抢险车辆，所有设备全部检修保养完毕，仓库足额储备1000米扬尘管、编织袋、柴油，全套防护抢险工具，物资台账清晰，分类存放，险情发生时能够第一时间调配使用。在原有100余人防汛突击队基础上，我们新增20人专业应急小组，今年已组织3次防汛实战演练，队伍快速集结、排涝处置、协同配合能力得到充分锻炼。
3: 为筑牢城区防汛安全屏障，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健全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清障闭环工作机制，加密低洼路段、下穿通道、

0: 保证街巷巡查频次，实现积水、设施倒伏等险情及时发现、快速处置，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实时跟进气象预警信息，畅通汛情上报、应急调度渠道，确保应急响应及时、处置高效。
1: 县城镇公路事业管理处副主任三宏伟：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全域滚动式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各类排水安全隐患，持续细化优化防汛应急处置预案，抓实物资管护，队伍实训，值班值守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六篇《种得汉源四季春》。
4: 文章说，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冬季气候寒冷干燥，却有四季飘香的国际鲜花港。走进玻璃温室，含苞待放的玫瑰挺立枝头，采摘工人熟练地打包装箱，这片过去从未栽种过玫瑰的高原之地如何妙笔生花。总结玫瑰产业发展的经验，当地干部说，如果光盯着缺水，看到的只是短板，转换视角才更能发挥光照和温差这些人无我有的优势。实践证明，把补短板与断长板结合起来，敢于迎难而上，破解难题，就能破局突围，实现产业进阶。眼力与魄力蕴含着快与慢的辩证法，正如玫瑰培育周期长，却能一茬一茬接续长。2025年鲜花港年产值达2.43亿元，玫瑰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累计带动上下游产业约4000人就业，从业人员人均年增收4.5万元，兼顾就业与家庭，工资每月领到手，家里添置新物件，居民可感可及的变化，无不印证着长期主义的力量。破旧立新，扎鲜鱼肥，读懂大事，以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前瞻布局，看准了就抓紧干，方能抓住机遇，书写更多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故事。走出鲜花港，夕阳给大地镀上一层金黄，远处的玻璃温室熠熠生辉，像这片黄土地上长出的希望。一座小城的花卉产业映照出一套务实的发展之道，短板不等于弱势，关键在于挣脱思维定势，眼力独到，便能无中见有，魄力够足，便能破旧立新。只要敢想敢干，善谋善为，每一片土地都能孕育出属于自己的发展繁花。
0: 今年六月以来，受东北冷涡与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我县天气形势复杂多变，强对流、短时强降水天气频发，面对防汛气象服务严峻形势考验，县气象局未雨绸缪，精准预测，全力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县气象局，记者看到24小时值班值守有序开展，工作人员紧盯雷达回波图和卫星云图，实时动态监测天气变化，全局全面进入防汛临战工作状态。
1: 通理县气象局科员张立明：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战时工作状态，紧盯汛期天气变化，不断提升监测、预报、预警和服务能力，以精准高效的气象服务守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稳定。
0: 据了解，
6: 盼精准发布各类气象预警信号及专题服务信息，层层压实气象防灾减灾责任，全力做好重大节点气象保障。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县城镇公共事业管理处全面开展防汛备询工作，筑牢城区排涝安全屏障。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六篇《种得汉源四季春》。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送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

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因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更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最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

0: 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最新的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
5: 来，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
1: 来一个。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血管、
6: 脑血管
7: 病
6: 死，并批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一边就盘算，王秃子这人正是个利用的对象。在这种年代，一些中间派往往也会突变，变好或变坏，谁也说不清。他想到这里，赶紧问赵大爷：“赵大爷，王瑞生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呢？”赵大爷感觉到这个人很费解，也想不通，想了半天才说：“要说嘛，这人我怎么看，他不像个汉奸，家里也贫寒，不过人心隔肚皮，这年头什么人都有。他常到苏家去，这就是我知道他的情况。”杜平闻听此言，站起身形。